0: 正冒着热气，活力合肥从舌尖开始。
1: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姐姐去安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4: 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哎

东晋时期，胡氏先祖胡彦游历至此，一眼看中了这片山水，举家迁居于此。从此胡氏家族在此扎根，一住就是1600多年。龙川最出名的两处古迹，一个是胡氏宗祠，另一个就是议事尚书房。走进胡氏宗祠，很多人都会被满屋子精美木雕所震撼，这里也被大家称作是木雕艺术博物馆。祠堂里的隔扇、梁柱、雀替，到处都是栩栩如生的雕刻，花鸟瑞兽、山水人物，一刀一刻都藏着讲究。

才是徽墨之乡，大名鼎鼎的胡开文徽墨发源地就在上庄。古时候制墨匠人坚守古法，收集松烟，搭配药材，千锤万捣制成一方方徽墨。传说早年制墨十分辛苦，匠人要常年守在烟窑，一点点收集松烟，稍有不慎，一窑原料就全部作废。

为晦暗。北宋苏辙曾经担任绩溪县令，上任没多久就专程来游览这石径山，留下了诗篇。还有灰岭，也叫做灰岭。

护河两岸栽满了桃树柳树，春天桃花盛开，流水映着花影，村里的百步坎街已经有1500年。当年人力人才辈出，

0: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 什么声音？
3: 是钮钟。

劝退，可是尝过之后你会记住这个独特的风味。绩溪山里多清泉，古时候交通不便，所以保鲜是很难的。鱼捕捞之后啊，用盐给它轻轻腌制一下，短时间发酵，产生独特的风味，闻着微微有一点特殊的味道。但是鱼肉紧实弹牙，蒜瓣状的鱼肉呢，红烧之后香辣入味，一点都不腥。本地做臭鳜鱼呢，讲究的是用山泉水养的鳜鱼，腌制的分寸是关键，不能发酵过头，全靠老师傅多年的经验。这绩溪人家逢年过节餐桌上也是少不了的一道硬菜了。

菜之后呢，咱们接下来来聊一聊绩溪的街头小吃，比如说这个踏果啊，绝对是绩溪人离不开的点心。踏果呢也叫做踏果，外形呢有点像馅饼，那是面皮呢更有劲道啊。面皮是用麦粉揉制，馅料选用特别丰富，像香椿啊、萝卜丝啊、咸菜、梅干菜、豆腐鲜。

还有老豆腐。那你听说过观音豆腐吗？这是属于大山里的特色野菜美味啊，原料不是黄豆，是山上一种叫做腐壁的树叶，当地人采摘新鲜的嫩叶，揉搓绿汁，加入草木灰，凝固成翡翠一样碧绿的豆腐，口感滑嫩，自带淡淡的草木清香，可以凉拌，然后配上蒜末啊、辣椒、香醋，清爽解腻，夏天吃是特别的舒服。那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

走完了整趟绩溪之旅，看过龙川的祠堂牌坊，走过徽杭古道的石阶，尝过一品锅蛋啊踏果，我们会慢慢的明白啊，这徽州不只是书面上的名词，绩溪藏在这群山之间，山水是骨架，古建筑是容貌，而千年的故事与烟火美食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9点整，钟庙寺的钟声回荡母山岛，六家饭的江淮古民居推开木窗，环湖十二镇的青石板路上，石工正在发芽，文旅合肥步步皆诗。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金箔万顷潮湖水，山动千年柔州城。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0: 午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 九八八河北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各位好，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每天早上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

0: 时间国庆期间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因为没有去过嘛，我们可能说的都是根据同事们的这个介绍泛泛而谈，但是我去过之后呢，我就可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里面大概的一些这个内容。哎，还真的蛮适合我们这个合肥的朋友节假日的时候去逛一逛走一走。
1: 关键是从这儿过去
0: 一个半小时，
1: 对，就有点远嘛。
0: 远什么呢？一个半小时远吗？
1: 远。
0: 你出去玩一趟哎。
1: 我开车半个小时。
0: 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叫做不着急不忙慌的那种感觉啊，其实那地方可以玩一天。但如果说你是属于泛泛的旅游的话，其实一个下午就够了。
1: 庐江那个镇吗？叫什么镇？繁花
0: 园。繁山镇的繁花园旅游度假区。
1: 你都去度假区了，你的生活水平都上去了。
0: 他不要钱啊，所以就去了。
1: 你从这开过去一个半小时，他油不要钱吗？

0: 类似，
1: 嗯，
0: 类似，它原先这个地方啊，樊山镇呢是一个千年的樊都，
1: 嗯，
0: 开采的那个樊矿啊，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这个
1: 开采历史。你说那个樊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说到的
0: 明樊，
1: 就是给水。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让它沉淀下来。
0: 工业上它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用途，
1: 实用明矾是吧？
0: 对，工业上也有其他的一些用途。它开采了这么多年，现在。

0: 非常有名的一个工业镇。
1: 工业镇、工业大镇吗？
0: 可以说是工业大镇、因为这地方的矾矿嘛，它基本上呢是供应了我们全国不小比例的这个矿。除了我们庐江矾山这边，什么说叫千年矾都呢？如果说你要往上倒的话啊，从唐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开采。
1: 他们那时候就吃矾吗？
0: 矾，大家一定要记着啊，它有其他的各种食用民矾或者是
1: 工业
0: 民
1: 矾，
0: 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用处啊。然后呢，当你走进那个老式的窑炉的时候，你就扑面而来的那种
1: 矾的味道吗？
0: 不是矾的味道，就那种七八十年代吧，七八十年代那种建设热潮的那种历史痕迹，就能够立马的让你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个老物件是造不了假的。就那个老窑炉，
1: 食物对吧？
0: 就是食物，
1: 原版食物嘛。
0: 对，就是老食物。然后呢，它这个园区现在不是还在建设吗？我们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小侄女就不停的在说：“哎，火车道，火车道，火车道，
1: 给我买个民矾。”
0: 不是买个民矾，火车道，火车道。因为他看到了那个有那个铁轨嘛。
1: 他认识火车。
0: 然后说怎么没有小火车？然后我们问了一下，他说目前还在建设过程当中。
1: 大伯给我买一个。
0: 给你买什么？
1: 火车。
0: 没有。我怎么不给你买个火箭呢？
1: 我买个托马西，
0: 对吧？就花了16块钱买了一颗意大利单式球的这个冰激凌。我那个肉疼啊！
1: 就买个单球啊？
0: 不是那么小，干嘛呀？啊，父母他爸妈这个千叮咛万嘱咐就。

0: 没有没有，我没发，我准备，因为我们准备跟王主任嘛再去一趟嘛，因为要深度拍摄嘛，我只是打个前哨去了解一下，要不然的话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吧？你就直接去拍，有些时候呢的确并不能够很好的去做一个这个展现。了解之后，哎，到了大概5点钟左右，他们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开始了，就是这个樊矿一个变迁吧，就这里面是怎么建设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然后又是如何进行去适应市场的，然后呢就是青年男女，对吧？跳那些这个 disco 的，对吧？那个还真的比较好玩，10几分钟表演完之后还会邀请现场的朋友到台上进去参与活动，但是一定要抢。
1: 你去了吗？
0: 我怎么去呢？
1: 你去跳舞吗？
0: 我怎么去呢？你当那个主持人在喊的时候，就已经有无数的人，他可能提前做好了这个攻略了，
1: 就已经到那个位置去了。
0: 对啊，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说啊，可以到我们这个左手左侧啊，舞台的左侧来进行去参与。当我们想去参与的时候，基本上那个队伍呜的着，你还参与什么呢？算了不，
1: 去了，
0: 对吧？然后到了这个大概几点钟的啊、哦？我们是五点钟左右就到了旁边的那个叫民凡大食堂，民凡大食堂里面去吃饭。啊，它其实里面的这个餐饮啊还是蛮多的，我们刚刚说的什么肯德基啊，什么什么小厨娘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深海大鱿鱼啊，你敢讲讲那些东西它也有。
1: 我什么时候讲深海大鱿鱼？
0: 你到哪是不想吃深海大鱿鱼？
1: 我想吃的是烤肠。
0: 烤肠也有，烤肠也有。
1: 你给我买了吗？
0: 我凭什么给你买呢？
1: 那你跟我讲什么呢？
0: 你去了之后可以自己买。
1: 我不去。
0: 可以自己买啊。
1: 我没有钱。
0: 没有钱啊，没有钱你在家待着吧。没有钱你可以省吃用啊，对吧？
1: 我要了这么多期节目，要了
0: 你总会要到你找错人了，对吧？
1: 在你这儿怎么要？
0: 在我这边肯定是要不到，对吧？然后我们在这个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在往上走正好不是临近那个山体嘛，山体旁边一共有八口大窑，八口大窑呢其实还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它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非常瘦的

0: 你们就
1: 口袋空空，
0: 口袋空空不能要吗？你甚至要啊，对吧？然后白天呢，它有这个叫做这个真人实景剧，叫樊山欢迎你，
1: 你好樊矿人。
0: 然后呢，我们说了呢 ，NPC 呢就在游客当中去互动嘛，对吧？哦、兑换小礼品呢，小吃啊，反正我看了，
1: 嗯。

0: 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1: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0: 你吃吧，
2: 我不吃，
0: 这有什么玩住一晚，
2: 我吃得贵吗？
0: 打什么车两步就到了，
3: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0: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
4: 想多玩一会儿。
5: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4: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1: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6: 小时候，小时候，
5: 妈妈，
7: 听合肥
8: 988
7: 乐生活，
8: 合肥文旅广播，
7: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Action！
9: Hey， I know you're willing to bring on the hook。 好了，半年完过后。

0: 卖报纸的那个，
1: 对，上面写的为人民服务，对吧？然后呢，你最好穿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那个妆造，拍起来会更加有
0: 花衬衫，梳两个麻花辫，
1: 可以。反正我昨天看到的是有不少的这个
0: 麻花辫是吧，
1: 女同志吧，就穿的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那个服装，就专门应该是有人专门去

0: 很正常啊。
1: 然后 Super 37说，我之前买个雪糕在太阳底下的扇花，
0: 它里面有增稠剂。
1: 我的个妈呀，
0: 有增稠剂啊。所以
1: 范
0: 泽
1: 堂说，大
0: 弟
1: 天天想着吃，那想那该想什么呢？
0: 想着玩也可以啊，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不行你就直接下矿干活嘛。
1: 你不是叫我到矿底下找个老头吗？
0: 你在底下估计找不到吧。你倒在底下没人拉得上你来啊，拉不上来，
1: 卡住了是不是？不，我不应该下
0: 不
1: 去吗？
0: 不是卡住了对吧，就是
1: 拉不
0: 去，就那矿车估计可能就架不住了。
1: 你走
0: 到里面去卖摆摊吧，到里面去摆摊吧，摆那个卖什么
1: 烤肠
0: 啊什么卖。

0: 我没想到，因为当时我们开车过去的时候发现的，哦，这地方只有20多公里就到了啊，非常非常近。周边其实可以去逛的东西实在是特别特别多，
1: 嗯
0: 啊，真的很多。然后那个还有个就是皖南，不有个皖南川藏线吗？还有个卢南川藏线，也可以从那地方，
2: 就是庐江那边吗？
0: 对，也可以从那边进行去这个出发啊。所以你说这个周边可以玩的地方到底有多少，真的是非常
2: 庐南川藏线。有人说庐南，这是庐江很热门的一条自驾线路，是不是？
0: 几个小时就，也不需要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基本上就已经
2: 就转完了，
0: 就转完了
2: 啊。我觉得好累，我出去玩最怕开车了，我讲实话
0: 啊。
2: 我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们俩都推你开你开。

0: 当然会公示，
1: 对，会公示。
0: 他这个现在不收门票，到后面这个门票如果收太高的话，有可能就会受点影响。
2: 我们讲了这么多里面好玩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矾矿，就是这座矿场它的一些历史，这样你可能会更加深刻。
0: 新民汽车告诉我们说，今天是他打卡文旅广播的第235天，哇！
2: 大家去这地方去看这个热闹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咱们新中国这个矾矿工业的一些历史变化、
0: 发展历史，
2: 对吧？就是的确是不容易啊，的确是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是文旅广播嘛，是一个有文化的旅游者，是不是？在去玩的时候，也要多多关注一下文化常识，了解一下。
2: 然后呢，这边的这个美食还是蛮多的，就你未必说那我不想在里面吃，里面全都是在外面都能吃到的东西，对吧？
0: 价格贵吗？
2: 对吧？不贵，
0: 那还好。
2: 不贵，我不说了不贵嘛，对吧？你可以到、
0: 你说那个大食堂是吧？凡轩大食堂，
2: 那个，即使是你什么肯德基啊或者其他东西啊，它
0: 价格也是一样的。
2: 我看了一下，价格没什么太大区别啊，可能他卖的是套餐，对吧？他不可能说你一个一个单点，对吧？但价格也不会说什么特别夸张的地方。
0: 他们当地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2: 柴火土鸡，
0: 柴火鸡，
2: 对吧？然后呢，这个。

0: 啊。
1: 当然了，还有那个凡山本地山泉水养的这个鸭嘴鱼。
0: 鸭嘴鱼是扁的鱼吗？
1: 其实那个嘴巴就像那个鸭子一样，你没见过吗？
0: 好像没。

0: 手里可以带回来的，就是买点纪念品什么的。山林
1: 冰箱贴，
0: 哎呀，冰箱贴我以前真到哪儿去买都买，现在我真的是不买了。
1: 夏季有蓝莓，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山野的笋干。我觉得啊，你不要那么着急，就是这个地方呢，目前呢是刚刚打造出来的，它以后肯定会开发一些这个土特产，
0: 嗯，
1: 对吧？它未必是说樊山镇的土特产，但是庐江整个土特产也可以进行作为伴手礼啊。
0: 对，
1: 你狗熊
0: 小红豆，
1: 这都有点背段了。
0: 去了那么多次庐江，对吧？
1: 你要到城里面，要不然在底下乡镇应该买不到，而且城里面只有那么一两家卖。
0: 你带了吗？
1: 我带什么呢？我到哪儿带呢？对吧？我特地跑到某一个店吗？
0: 那你不应该特地跑一趟吗？
1: 你值得吗？对不对？
0: 我明天不来了，我跟你讲。
1: 对吧？我让你对吧转，我给你发0.01，你给我发10000，你也不干呢？
0: 你干。
1: 我不干。我不干。啊，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共平台。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0点整。滨湖湿地公园的鹭鸟绿透如溪河，30港的桃花林染红科学党畔，环湖12镇的四季美景等您来画中漫游。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

合肥的阳光刚刚好啊，我们的城市呢慢慢的从高就是早高峰的时候舒展开来，那么也许你正在开车经过熟悉的街口，也许你刚刚泡好一杯茶，也许你还在为今天的事情忙得团团转啊。那不管这个时候你在哪里，心情是明朗的还是说有一点小阴天，都可以先停一停啊，把耳朵交给音乐。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三种，我们的热线是8263-3337，同时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实时互动留言。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视频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呢，欢迎大家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我们一起嗨唱直播间。那么同时进入到直播

爽朗的啊，你都没有听过你怎么知道我唱的不好听？平时他唱的也不在调子上。哎呀，特别可爱的一位大姐啊，我稍后我来搜索一下这首歌啊，反正我估计是搜不到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依然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8263333，你觉得你要是唱的比这位大姐好听，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来一展歌喉。那么同时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公众号的后台实时互动留言啊，成功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视频号的听友呢，进入到直播间里，欢迎大家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我们一起嗨唱直播间。好，我们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就像同一段旋律啊，填上不同的词，就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0: 对的蝴蝶。
1: 我觉得你唱的这个流行歌曲也还可以哎。
0: 唱不好。
1: 哎呀，还可以，还可以。至少这个歌我还能跟着觉得哈、还能听到是什么歌。戏曲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戏曲又长了。

来这个延续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同曲不同词的有一些歌曲啊，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听歌的话，觉得诶，这个旋律词就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味，好像没有那么好听啊。但是呢，换过词之后呢，你就觉得张口就来啊。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呢，放的是李翊君的歌曲啊，李翊君唱的一首歌曲叫《雨蝶》，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啊，是这首歌曲的旋律，但是呢，换了一个词啊，叫做《沙漠寂寞》这首歌曲。沙漠寂寞啊，这首歌曲呢是偏苦情一点的，就像一个孤独的人置身沙漠当中啊。这首歌曲呢是张宇作曲，收录在1998年的专辑《誓言谎言》当中啊。那么听到这个旋律，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唱雨蝶的词，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两首歌曲一起来对比一下，看看大家喜欢哪一首啊。我们首先来听这一首《沙漠寂寞》，李翊君。

说真的，听到这个旋律啊，这个词实在是跟着唱不来啊，因为我们印象当中这个旋律噔噔噔噔一响起的时候，那就是雨蝶的词啊。那么我们再来听同曲不同词的雨蝶，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词，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为爱飞蛾扑火的故事啊，意境会更加的美，更加的决绝，更加的浪漫。加上啊，我们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就会想到电视剧里的一些情节啊，加上电视剧里面一些情节的催化呢，就会直接的深入人心。那么更何况大家听到这个旋律就会张口就来的雨蝶。

换一个词是不是就好很多啊？那么听到这首歌曲，脑海当中就会想到这部电视剧当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大家觉得同曲不同词啊，这两首歌曲哪一首更能够打动你的呢？我相信 80% 的人都会觉得是雨蝶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奏。

0: 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1: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2: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3: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4: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守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

歌很唯美啊，很有意境。那么第二次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这一句，就这一句歌词，让我很有感触啊。人来人往，四季中老去。所以呢，近期呢，也是和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的同学啊，就是会联系啊，就觉得我们在这个四季当中老去呢，有时间还是要有一个契机去见一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毛大哥今天要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红尘千里爱相随》。

好，也是一首很深情的歌曲啊，红尘千里爱相随。那么收音机前呢，听众朋友们呢，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后台和视频号里和我实时互动留言啊。啊，我们的老听友还说，这个毛师傅每次点的歌曲大多数都是比较深情的，很好听啊，他唱歌也很深情。唱的也很深情啊啊！他还说这个梦底这首歌曲还可以再重温第三次啊啊！把这首歌曲就是放在你的这个歌单里面啊，单曲循环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深情的。

我是一只鱼，这个版本呢是赵乃吉翻唱的版本啊。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我以为他是男生啊，没想到是一位女生。而且赵乃吉呢翻唱过很多首的经典歌曲，我觉得呢被他翻唱出来的歌曲啊有另外一种感觉，因为他的声线呢他是自带一种慵懒又缱绻的那种质感，就是他一开口就好像把人拽进了一片温柔的深海里面啊。尤其他的这种呢喃声啊，就是有一种卑微又执着的爱，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他的声音呢没有那种撕心裂肺，但是呢你根据他的改编的这个声线来听的话，听着听着就戳中了你的心。

们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当中要结束我们今天一路唱到嗨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参与互动和热线啊，也期待你们在下一次的直播间当中能够多多的点赞啊。好，我们结束今天的一路唱到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十几秒捞出来沥干，淋上磨得细腻的芝麻酱。这芝麻酱呢可是灵魂，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稀了挂不住面，稠了拌不开。老武汉的师傅呢，这个磨芝麻酱呢都要加少许的香油和凉白开，比例呢全靠手感，再加上切的叮叮当当的萝卜干、酸豆角，扫上这个葱花、蒜末，滴几滴香醋和辣椒油，筷子一拌，每根面条都裹着酱香，麻酱香、萝卜脆、面筋道啊，然后一口下去呢，满嘴都是武汉的味道。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热干面呢是武汉人的乡愁，在外的武汉牙，回来第一件事情就得找个小摊子来一碗热干面，滋溜滋溜的做完才算真正到家了。那么其实啊，就是很多人小时候揣着两块钱跑到楼下的早点摊，老板就喊一声啊，哎呀多少钱啊，多少麻酱啦啊，一碗热干面配一杯豆浆，这是最幸福的早餐。现在摊子还在啊，很多老板也老了，但是味道呢一点没变，这就是老武汉的味道，刻在骨子里，融在记忆里啊。那么咱武汉的热干面呢也分流派啊，汉口的热干面呢偏芝麻酱香浓一点，武昌的偏清爽一点，汉阳的会加少许的牛肉汤，各有特色，但都好吃。不管是老字号的蔡林记，还是街头巷尾的无名小摊，只要手艺到位，都是正宗的武汉味啊。我在这提醒大家啊，吃热干面千万别犹豫，拌开了赶紧吃，不然坨了就少那股筋道了，这可是吃热干面的独门秘籍啊。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江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绝

那么说到蛋酒呢，那可是武汉过早的神仙搭档啊！不管是配热干面还是配豆皮，来一碗这个蛋酒呢，解腻又暖胃啊，完美。很多外地朋友没喝过蛋酒，以为是酒，其实一点酒精都没有，是用米酒、鸡蛋、白糖冲的甜汤，暖乎乎的，超适合早上喝。那么蛋酒的故事呢，就藏在老武汉的巷子里。早年间的武汉的老人们早上都会给孩子们冲一碗蛋酒补身子、暖肠胃，慢慢就成了过早的标配。那么做蛋酒呢，讲究的是冲的功夫，米酒煮熟，打一个鸡蛋放在碗里，搅拌均匀，用滚烫的米酒一冲，鸡蛋呢瞬间变成蛋花，撒上少许的白糖，一碗香甜的蛋酒就成了。

鄂味的鲜啊，琢磨出了独特的卤料配方，卤出来的这个鸭脖呢，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鲜香入味，慢慢它就火了。那么精武鸭脖呢，也因此得名。精武路原本是一名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路，因为鸭脖成了武汉的美食地标。当年的精武路啊，满街都是鸭脖店，香味飘出几条街，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这里买鸭脖，成了武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咱武汉的金武鸭脖呢，讲究是卤和浸啊。鸭脖先焯水去腥味，然后放进八角、桂皮、香叶、辣椒呢、花椒等十几种这种香料，熬到卤水里，小火再给它慢炖。卤好之后呢，再放进这个卤水里面浸上几个小时，让鸭脖呢充分吸收这个卤汁，这样的鸭脖呢才够味啊。那么金武鸭脖的味道呢是辣麻鲜香，层次丰富。第一口是微辣，然后是麻，接着。

看完这个羊齿呢再啃羊爪，看完这个羊爪呢再啃羊头，根本停不下来。很多外地朋友说啊，吃金武鸭脖一定要配啤酒，我觉得啊要配这个武汉的老汽水，甜滋滋的汽水，解辣又解腻，一口鸭脖一口汽水，那叫一个爽。现在的金武鸭脖已经走出了武汉，走向了全国啊，还是武汉本地的金武鸭脖最正宗啊，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刻在骨子里的武汉味儿。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2点整。淮河路步行街的人潮与城隍庙的唐话相遇，泸州烤鸭店的酥香飘过逍遥街，文旅合肥，烟火与历史。

尤其是藕片和毛豆，吸满了甜辣的卤汁，脆生生的超解馋。很多人说周黑鸭是追剧神器啊，来哥举双手赞成。晚上窝在沙发上追着剧，啃着周黑鸭，那叫一个惬意啊。那么现在周黑鸭全国

来给吧，再来跟武汉人说一下，就是超爱的这种小吃叫做面窝。这名字一听就形象，圆圆的中间凹进去像个窝，所以叫面窝。我觉得啊，这个面窝呢就武汉中的中式甜甜圈，焦香酥脆，超顶饱，不管是过早还是当零食吃都超级好吃。那么面窝的这个历史呢，能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当年有个叫昌志仁的师傅，在汉口的汉真街摆了这个小摊卖油炸小吃。他把大米黄豆磨成浆，加少许的盐葱花姜末搅拌，用特制的铁勺啊舀一勺酱，然后放进这个油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5: give us... 在地点上睡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5: 是坐好长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山。
6: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7: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8: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9: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

午间的12:3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此刻阳光洒在每一个角落，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光长河当中，也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将身心交给流淌的旋律，开启一场关于心情的漫游之旅。首先要来到我们的国语板块的专区，一首来自梁静。

能听到的这首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是发行于1999年啊，可以说呢也是90年代这个非常出圈的男女对唱情歌，词曲呢则全部是由林志明完成。那么在当年啊，这个古巨基与这个梁咏琪是同属一家唱片公司，两人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互补，于是就促成了这首合唱作品。这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情，走温柔憧憬的路线，讲述了一对恋人对爱情充满期许，把心愿寄托在相遇陪伴当中。这首歌的编曲呢也是非常偏向90年代啊经典抒情的流行风格，钢琴作为主线铺垫啊，弦乐烘托情绪。那么古巨基这个温润厚实的男声搭配梁咏琪非常干净清甜的女声，一问一答，和声层次非常的柔和，不炫技啊，重在情绪的诉说，整体氛围是非常的浪漫治愈啊，也带着少年少女对爱情的美好想象。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涛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十二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

0: 质，它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2: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3: 我是林田杂技非遗传承人敏波，林田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4: 和一首民谣
5: Walking along the blue road The falling leaves Still
6: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7: 再见街头，再见我泰路亚克，
6: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火前的13:0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头。整点之后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粤语板块的专区了，一首来自李克星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月半小夜曲》。

80年代末呢啊，香港的乐团也是风波不断，谣言是非流言也是经常缠绕着很多艺人啊。许冠杰呢，在当时也是有感于世事人情，于是就写下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沉默是金》。这首歌是许冠杰和张国荣的经典合唱，那么两位殿堂级的歌手合作，也成为了乐坛的佳话。许冠杰写下这首歌呢，不是教人一味的懦弱闭口，而是看透了世事的纷扰，面对闲言蜚语不必逞口舌之争，守好本心，清者自清。那么当年许冠杰啊，也是决意淡出歌坛，这首歌呢可以说既是写给自己，也是送给张国荣，送给身边所有身处是非漩涡的人。

0: 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

0: 上帝吧。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4点整。环湖十二镇黄陆镇正以张志忠故居的墨香、黄陆师范的书声，邀您共绘科创文旅新图景。
2: 听合肥
3: 988
2: 乐生活，
3: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4: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5: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6: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5: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6: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5: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6: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5: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6: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4: 鞍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7: Walking along the old road, the falling leaves still fall。
8: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9: 在
8: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下午的14:0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经典怀旧的板块了。一首来自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首非常经典的 melody 啊，也是出自陶喆里程碑专辑《黑色柳丁》当中啊。歌名呢本身就是一语双关 ，melody 呢既是英文的旋律的意思，也是陶喆前女友的英文名啊。两个人呢在美国相恋多年，最终是因为各自的学业事业忙碌啊，无奈的走向分开。副歌的旋律早在恋爱期间呢就是有雏形了啊，整首歌却是在分手之后才把所有的遗憾与怀念完整的写完。

下午的14:2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午间的12:30，阿土也会继续守候在边走边听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为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1: 您好，我是您的文旅导航小安，请说出口令。
2: 人间多少家山水，独许黄山胜太华。
1: 这句诗出自老舍先生的《咏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2: 哇哦，厉害啊！那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1: 这是丁谓的九华山，此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目前距您194公里。
2: 进去吗？青天一柱出群峰，石见真仙隐画中。
1: 天柱山作者王宗贤，他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西部，驾车预计2小时10分。现在开始导航吗？
2: 出发。
3: 品历史人文，赏绝美山水。

0: 切尽在大黄山。
1: 好了，我是小安，咱们下次再以文会友吧。
2: 堵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相亲角。
3: 终于等到你，
1: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兄弟们，下午这个点不要犯困啊。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全新啊啊，可以说是非常棒啊，然后也是 very very good。FM 988合肥文旅广播，明天高通开启活力旅程啊！想要了解更多文旅资讯的话，请锁定 FM 988合肥。

0: 探访客庄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
1: 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遇见。
0: 嘿，你要问我是谁？我是你们那个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偶尔还搞点小恶作剧的主持人来哥。Hello， 新民杰哥你好啊，小热情你好啊，还有正在听我节目，然后你们在开车的这些朋友们，还有你们在家里面的这些朋友们，不要犯困啊，在家的就可以犯困啊，在家里面听着我节目啊，阿图哥的节目能睡觉啊，这个点呢应该起床了啊，起床了，来振作精神啊，然后在开车的你千万不要犯困啊，因为这个点容易犯困。那么今天来给我介绍什么地方？来，今天来给我介绍四川，因为四川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出美女，不是嗯。

还有朋友说，这个四川除了出美女之外，那不是还有那个，还有就是经常会出一些，比如说好吃的啊，好玩的，那必须的啊。所以说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四川。如果说我们要出去旅游的话，那第一站，那完之后我们去哪？去四川都。

0: 小姐问，话说巢湖这个点热吗？合肥巢湖这个点还行。就是穿个单褂子就可以了。就是穿一件衣服，基本上在外面走走什么之类的还是蛮热的。然后须臾，他因为他是那个江苏的嘛，啊，须臾这个点我觉得感觉好热。年轻身体就是好，
1: 火气比较大。

0: 挥出你的双手，让我们来到四川啊，来看一下片头。
1: Go go go， 出发了！世界那么大，有趣的地方可真不少。天来哥话语当中的有趣世界，带你领略全球特色旅游景点，探索未知，邂逅美好。准备好了吗？一起踏上这奇妙的旅程吧！我们一起种种看世界。
0: 那么说到四川的话，很多朋友说到了，就是四川的话，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好吃的啊，也有这个非常非常多的熊猫啊，对错啊。那么四川第一站呢，必须冲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因为这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熊猫网红孵化基地，是顶流女明星花花的老家，是所有熊猫控的快乐老家。你以为这个熊猫是高冷的国宝，其实大错特错啊，他们是一群每天只干三件事儿啊，首先吃竹子睡大觉，卖萌耍宝的摆烂大师。还蛮好的，早上七八点去，正好赶上熊猫干饭的高峰嘛。圆鼓滚的这个身子呢，抱着竹子肯定是嘎嘣脆啊，耳朵一抖一抖的，屁股一扭一扭的，萌的你心都化了啊。那么基地里不光有成年的熊猫，还有熊猫的幼儿园，诶，这个蛮好玩的。小熊猫宝宝像糯米团子一样滚来滚去，打架爬树抢玩具，每一秒都是表情包。来哥提醒啊，就是看花花一定要早起，不然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头，连熊猫毛都看不到啊，这可是四川顶流的牌面，一般人不告诉他。

下站给大家推荐的是哪？是武侯祠，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祭的寺庙啊。那么这里是诸葛亮啊、刘备的纪念地。哎，我跟大家讲，就小时候大家。

就接机啊，就大家有没有偷拿着爸爸妈妈的钱，然后完了就去那个打那个三国战绩这样的，三国战绩吞噬天地，对吧？上面选啊，在张飞、赵云什么之类的，哇塞！我跟你讲，我是我被我爸打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会选诸葛亮，然后有的是三国战绩选诸葛亮蛮厉害的，然后那个就是我看啊，那个叫叫什么吞食天地，吞食天地我选那个赵云，嗯，因为从小我觉得就是人物形象比较帅的那种啊，就是那个就用起来就比较顺手。你看那赵云，你看身高1.8米，然后拿着长矛，然后就刺人家，不是剑剑。这个砍一下，那砍一下，那好玩。那有没有这种记忆的这种小伙伴？完全，要命的，真的。那时候玩的真的是挺好玩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在所以说你到四川这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哎呦，三国迷的朝圣之地啊，发现了红墙青瓦。然后一脚踏进去呢，仿佛穿越回到三国风云的岁月，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的故事在每一块砖瓦里面流淌。而且武侯祠隔壁就是锦里古街，号称什么西蜀第一街，白天是古色古香，夜晚是灯火璀璨，三大炮、蛋烘糕、钵钵鸡、糖油果子、成都小吃，哎呀，真的是一站式给他吃遍。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就是亲戚啊请大家吃饭啊，然后突然一个人站出来啪变脸，那脸的多尔衮啊，盗御马啊啊，就这种，然后就是突然就川剧变脸了，然后吐火，然后还有皮影戏，哇塞！你在那个四川那边吃饭，基本上好精彩。你在那边吃饭的话，你基本上吃不好，你全程在看表演。我一遍，阿土哥，我一遍，慢慢姐。是不是啊？伪变小强哥啊，川剧变脸还蛮帅的啊。那么所以说呢，还有皮影戏也蛮好玩的。所以说你们在这个地方呢，你根本就啊，我吃不下饭，就是直接看这个表演就 OK 了，然后饿的去找小吃。锦里的夜晚还蛮有灵魂的，我说句实话，为什么用灵魂这个字呢？就是锦里的夜晚的话，很就是它会有那个灯笼啊高高挂起，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像古代那个小说当中，或者是古代的一些电影电视剧的这些场景啊，有那种男女啊之间完就那个情侣之间，就特别你是20多岁到时候你到那边呢，就是偶遇一下，完就看有没有什么恋情的发展，我就觉得这样子。

能让人忘记烦恼。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像来哥这样的，然后你就是按照老成人说，成都人的这个幸福啊，就是在鹤鸣茶社泡一下午茶，不用赶时间，不用赶景点，就安安静静的坐着感受成都的慢生活，这才是来四川耍的真谛哦。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5点整。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浮雕映照巢湖浪涛，安徽名人馆的江淮群贤对话现代科技，文旅合肥，一城看尽千年。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
0: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2: 妈妈，我还想要一碗臭豆腐。
3: 下来，玻璃切的衬衫。
0: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4: 尝尝吧！
5: 哎，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6: 太香了，
7: 化的了，化的了，乖。
8: 搞理解，当然要炸肥子。
0: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就

0: 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相亲角。
1: 终于等到你，
2: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3: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4: 接下来去了四川，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青城山，就是道教发源地之一。青城天下幽啊，就名不虚传，满山苍翠啊，云雾缭绕，道观呢藏于山林，走在山间呢，空气清新，仙气飘飘，像误入了仙侠碧月的这个片场。那么青城山呢，分前山和后山，前山主打道教文化，道观多，历史浓；后山主打自然风光，山水美，徒步爽。爬完青城山，再去隔壁的都江堰看千年水利的奇迹啊。那么都江堰是李冰父子2000多年前修建的无坝水利工程，那么至今还在使用，滋养着成都的平原，让四川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那么鱼嘴分水堤呢，还有飞沙堰呢，就是柴薄平口的这个进水口呢，其实三大工程呢是巧夺天工啊，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牛了。那么站在这个都江堰的旁边呢，看着闽江江水奔腾而过，你会由衷的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千古奇迹啊！仙山加水利奇迹，一天玩两个世界遗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就是西岭雪山，成都周边的这个冰雪王国，窗含西岭千秋雪，说的就是这里。夏天避暑，冬天滑雪，一年四季都好耍。那么冬天的西岭雪山呢，白雪云装素裹，滑雪、玩雪、打雪仗，南方孩子的冰雪梦在这里实现。滑雪场呢设施齐全，然后新手呢也轻松上手，摔在雪地里都不疼。夏天的西岭雪山呢清凉避暑，森林覆盖率呢可以说是超级高。那么你徒步露营看云海，舒服到不想走。那么我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冬天去西岭雪山，一定要穿厚衣服，不然冻得你怀疑人生啊。不过看到漫天白雪，一切都值了。

所以说呢，洛带古镇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着原生态的古镇风情，老街老巷老茶馆，本地人悠闲生活，游客呢是慢慢闲逛，安逸的是。

大脑才知道有多震撼。大佛的故事呢超感人，唐代僧人海通法师呢为了镇压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的水患，造福百姓，发誓修建大佛，历经三代工程，90年才完工。海通法师为了拒绝

那么四川的话不止美景，其实还有就是安逸、松弛、烟火、治愈这几个词啊。那么这里的山呢雄奇秀丽，这里的水呢清澈绝美，这里的人呢热情豪爽，这里的生活呢悠闲安逸啊。四川是来了一座就是等于说是不想走的城市啊，是吃货的天堂，是治愈所有疲惫的世外桃源。不管你是喜欢自然风光，喜欢历史文化，喜欢民俗风情，喜欢休闲度假，喜欢亲子爽事，四川都能满足你啊。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便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天天八颗牙齿晒太阳啊，好好珍惜身边人，好好爱自己，拜拜。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晨曦的地

0: 新枢纽站、合肥南站。
1: 成都方向的，在12号检票口。
0: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1: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的主要工作在桂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2: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0: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3: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2: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4: 2024年第3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0: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是这里。

0: 油门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

三点半到五点钟，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到嗨。各位好，我是大金，欢迎准时准点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你在吗？老时间老地点，我们的频率 FM 九十八点八，所有在车上的小伙伴记得把频率锁死在九十八点八的电波当中。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五点钟，这一个半小时，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唱、去跳、去笑，所有的快乐从这个时候一直持续下去。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如果有好听的歌曲要跟我们分享，在四点整广告过后会听到你的歌曲的方法，就是通过公众号来预约歌曲，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

我的抖音号是不是10669574？如果对的，那就是我。用户名大金，抖音号10669574。抖音主页上会有我们的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按照管理员的提示保存二维码图片，用微信扫一扫加群就可以啦。依然会用一首歌的时间来等一等今天没有来得及上车，暂时没有来得及上车的小伙伴们，去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算得上是一首新歌，但是这首歌曲出来的时间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了，不是特别长。这是超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梦里回到小院落》。

好，听到这首歌曲是超哥的这首《梦里回到小院落》。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还可以回想到，在你很小的时候，那个小村庄属于你的那个小院落，有着你独一份的这个快乐。你可以在你的小院落里跳绳、踢球，去打翻所有的东西，都不会有人责怪你。童年的快乐就是这么的单纯和纯粹。我是那种小脑不发达的人，小时候去奶奶家的时候，她的这个去的过程的路上就有一段这个碎石子路，我骑小自行车也好，我走路也好，就经常摔，所以两个膝盖上面全是疤。

从小到大就特别羡慕大家有那种老家可以回，可以回到乡村，回到有小山小小院落的那些地方，我没有。我印象当中最羡慕最想去的是外婆家，因为外婆住一楼，她有院子，我们可以在院。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外婆家的院子里面，就是家里是自来水，但院子里面他们保留了一口就是可以压的那个水井，就很好玩。但是再长大一些，然后水井就没有了。我就觉得夏天的时候那个水井压出来的水是冰冰凉透心凉的那种，就小时候会特别会害怕，说一直压一直压，这个水井的水会不会枯掉。然后我就记得外公就说，不会，你们一直压，水井会一直有，觉得好神奇。没有见到过。那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可以暑假寒假回到外公外婆家，有院子，有一个小院落的地方。因为外公外婆都是蚌埠的嘛，所以他们那边院子里种的石，虽然我不喜欢吃石榴，但是他院子里面种了一棵石榴树。外婆喜欢养花，就种了好多各色各样的花，有含羞草，还种了小葫芦，种了苹果树和无花果，还有大盆小盆各种各样的花。好了，大家上车了，回忆先落到这里，我们要上车出发，朝着今天的快乐继续出发。

我们要上车喽。来猜来猜都没来得顺，卡住了，自己口水卡住了。信息不停地在刷新，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去互动，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开场好歌榜，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歌曲。今天的开场好歌榜，我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李逵的魁，我是大金。

金还是李逵的魁，有一首车载版本的歌曲《那些花》。《那些花》这首歌曲是朴树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了，是他亲自作曲并且参与填词的，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专辑当中。朴树和张亚东在1998年制作完成，他也是电影《那些花》的片尾曲，带有校园民谣的这种风格。旋律原版的歌曲是有一些忧伤和温暖的，表达的是对逝去青春和离散的一种感伤。1999年原版的歌曲开头带有朴树很即兴的那种无意哼唱，夹杂着一些女生的笑声和流水的声音。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梦迪塔的版本，这是经过重新编曲，去除了部分的背景音乐，更为纯净了。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作品，也曾经获得了中国歌曲排行榜季选十大金曲奖。当时范范也是翻唱了，获得了港台地区的年度金曲奖。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车载版本的歌曲，相信更多的收音机前是有司机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给他们去加个力，来听这首车载版本《那些花》，歌手翻唱歌手李逵的魁。

0: 老问我们他们都老了吧。在这样一个对我来说特殊的日子问我老了没，不合适，不礼貌，我觉得一点都不礼貌。这里是一路上的嗨，我是达金。我们节目的时间每天下午的3:30到5:00，我都会在这里跟到五点钟，
1: 嘴都瓢了。
0: 到五点，我都会跟大家度过一个半小时的快乐时光。如果你在听节目，记得跟我一起嗨。这是一首李逵的逵带来的翻唱版本，车载版本的歌曲，更适合开车的朋友去听嘛？我觉得开车时候听了这样的音乐，会情不自禁的动力就来了。那些花
2: 已经离去。
0: 他又要问我了。

啊，我输了，听听这首《我能喜欢你也能压下去》。哦，是什么？我有多大本事喜欢你，就有多大本事压下去。我好像学会了这一句，但是也很好听。来吧，来吧，把时间交给烟嗓船长，去听听他的这首《我能喜欢你也能压下去》。

好听啊，这首歌曲它的旋律也好，歌词也好，我觉得都是挺有趣的。船不是船嗓烟长吧，烟嗓船长。好，我们接着去听好听的歌曲。将来这首歌也是之前是艺兴吗还是谁啊，说想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首，再听到一首版本，这个雷鬼版本的黄梅戏。我觉得这首歌曲，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吗？我上次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身边好多朋友说怎么好好的就开始在抖音上刷到卢剧了，就是他们讲的什么学道戏啊。问题是我身边还有朋友在转发给我，我就觉得不礼貌，你们不要给我转发这些东西，我不喜欢听这个卢剧嘛，怎么会就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刷到小道戏？主要是我听不懂，我觉得那个腔腔调调好奇怪啊。但是黄梅戏有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梅戏我忽然觉得开始喜欢了。哎，你说会不会再过三五年我就开始喜欢卢剧了？然后我还坐在沙发上。

袖嘛，然后我外婆做饭用的那个护袖，说我就给它套在这个手腕上，就套胳膊上，绑在衣服上还是很长，说我就拿着这个护袖当水袖，然后咿咿呀呀的也不知道在唱什么，一会哭一会笑。

呀呀的，也不知道他唱什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小时候就有点神经质吗？所以你说我不会唱戏，但是你唱歌虽然有一点，但是这个说我这个音色或者是声音，是不是多少有点受我爸爸的遗传？嗓音还是好的，对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在听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就如果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人说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听一些快乐的歌曲让自己快乐起来，但是我不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听一些情绪更低落的歌曲，就是让情绪低落到一定程度然后就开始往回走。有人说最难走的路其实是上坡路，当你觉得这段路最难走的时候你在上坡，等上完这个陡坡之后你会发现还有下一个陡坡。你是不是想等我说走上完这个陡坡就没了？人生当中就是这样起起伏伏，又一个又一个的陡坡，就是对吧，然后才会显得好了，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回来之后开通热线0551-8263-3337，我可以悄悄告诉大家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不是特别多，如果微信公众平台上不是很忙的话，那热线我们就可以多开一会儿哦。我们稍作休息，整点广告过后待会儿见。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6点整。同阳湿地畔的渔歌随风起，红石水公园的落日摄影客已架起相机，环湖十二镇收藏着巢湖的四时浪漫。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0: 为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朝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

0: 告过后，您听到的依然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天，每一天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我都会在这里，在 FM98.8 的电波当中，跟收音机前每一位听友来一次零距离的接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选择收听，也可以选择线上参与。我们的热线会在4点整广告过后准时为你开通，0551-8263-3337。我们导播大姐心比较软，每次都是我早到的控场也不行，她总是在54、55就把电话给接进来了。我就怕浪费大家的话费。好吧，来，我们会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留言歌曲。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会在4点整广告过后1:1的比例给大家去接听热线，以及去播放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大家点的歌曲。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热线，看看是谁。喂，你好，
1: 小静老师，祝你每日天都精彩。
0: 好，谢谢罗大哥，我猜到是你今天，对于你来说，我可能会早早的会打电话。
1: 生日快乐！
0: 谢谢谢谢。
1: 我今天点一首歌，送给大英老师，我再唱一小段啊。
0: 好，唱一小段。
1: 啊，唱一小段。我点一首吕可可，就是双口女，后面两个可。
0: 嗯。
1: 吕可可的歌曲，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吕可可的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是吧？是这么唱的吗？谢谢，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1: 爱着是吕可可，是90后那个吕可可，双口女，后面两个。
0: 是不是这么唱的？什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1: 不是，
0: 希望你。
1: 这个、我才查到，我因为我都是会员，所以我不怎么会。
0: 啊，就是说这个歌名寓意挺好，是不是？好，谢谢罗大哥。
1: 啊，我唱一小段啊。
0: 你要唱生日快乐歌是不是？
1: 记得不是那么多。
0: 好，来吧，时间交给罗大哥。
1: 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给所有的快乐
0: 说嗨嗨。
1: 亲爱的金姐，生日快乐！你生日精彩，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不喊金姐，我不好称呼。
0: 好，谢谢罗大哥，谢谢罗大哥，这两首歌曲都穿场，我还以为后面你还要来个英文呢。
1: 英文我只记得26个字母，其他的不记得。
0: 不记得。好，谢谢罗大哥，有心了，有心了，谢谢你。
1: 拜拜，
0: 谢谢互动，拜拜。好，谢谢大家的祝福，今天生日嘛。就是小生日仅此，就从凌晨12点钟开始，我就被身边小伙伴闺蜜然后用红包雨砸醒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停过。不管是大的小的，或者是文字祝福歌曲，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昨天晚上也玩嗨了，给我录了好多各种版本的生日快乐歌，我一会儿抽点时间来放。今天第一首歌曲给我好不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着也是个寿星，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进入热线，你来听歌。喂，你好。
2: 大姐妹你好。
0: 哎呀，黑大哥，
2: 祝你生日快乐，给你送迟到的祝福啊。
0: 不迟到，今天生日呢。
2: 啊，今天生日。
0: 黑大哥你怎么知道的？
2: 大姐生日快乐，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漂亮啊。
0: 好，收到，谢谢黑大哥。所以今天你也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我们。
2: 我来一首《飘雪的季节更想你》。
0: 飘雪的季节更想你是吧？
2: 哎，
0: 嗯，好，
2: 飘雪的季节想大姐啊。
0: 你什么季节都可以想，没关系。好，时间交给黑大哥。
2: 好。又是雪花纷

像个雪花飘落无迹，让我不知道哪里去寻你。飘雪的季节更像你，片片雪花浸满了爱意。

0: 好一颗金鸡梨，让我今生今世难忘记。
1: 谢谢黑大哥，就是唱的就是在你的这个氛围里面，对吧？就感觉好像到了严冬，到了那个飘雪的季节，可以想他的季节。好，谢谢你哥。
2: 我们这边快，
1: 嗯，
2: 我们这边快了、哎。
1: 你们那边下雪了吗？
2: 没有呢，就是
1: 已经冷了。
2: 从20来年9月份就下了，到现在它还不下。现在
1: 我们还穿短袖开电扇呢。好，谢谢黑大哥，谢谢你的互动。
2: 好，谢谢大金老师、
1: 嗯，谢谢你的互动，拜拜。
2: 哎。
1: 真的，这两天热的。大家都说今天生日对不对？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微信粉丝群的小伙伴玩的也挺花呀。我们来听一听昨天小伙伴们就特地给我唱的歌，说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听一听范范的。我们先听小白白总的这个歌啊，他唱了两个版本，我们来听一下。
3: 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3: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么温柔。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这个是中文版的，他还来了一首英文版的。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大金，
1: 谢谢。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好，收到，谢谢我们的白总。然后半颗糖也来了，我们听听半颗糖。半颗糖他唱的好像是英文版本的。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Happy birthday. 我喜欢半颗糖唱的。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Thank you. 还有一个录音，小儿琴的，我的个妈，差点给我送走了。真的，他送我离开千里之外。
3: 祝你生日快乐，
1: 我不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金姐生日快乐。
1: 谢谢你，跟我没什么仇吧。我还想听一句，
3: 祝你生日快乐。
1: 真的，你要12点你就给我唱，吓死了。
3: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我不快乐，我的个妈呀，笑死。

0: 小日晴说，金姐希望你不会被我歌声吓到，我个人觉得咱们文旅广播过生日那天晚上别别了好吗。哎，我们先来接个热线吧，线上还有个小伙伴在等，等完了以后我们给我唱一首正常版本的歌，我自己给我自己唱行不行？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呀，哈喽马大哥，你来了。
1: 我来了我来了。
0: 马大哥今天要给我们唱什么歌？
1: 上次小强的星期五打进去没有让我唱。
0: 小强小强。

0: 时间。那今天唱这个
1: 唱吧，
0: 好，来唱。小爱同学，小度，小度在呢。
2: 这老哥好。
0: 好，我知道他要让我猜嘛，是不是也不放过我？马大哥，好长时间没人让我来猜猜猜了。他中途会问我这是什么歌吧？你们帮我听啊、哦。哎，好熟。
3: 曾经的傻心梦，
0: 只想你
3: 想往前飞。
0: 什么歌？
3: 千片雪山和万水。
0: 有人说痴心爱人，什么痴心爱人？
3: 蓦然回首，情不已远。什么游记在天边？
0: 不是。
3: 难明白和心愁，最伤最痛是何为？如果你不曾
0: 等他唱高潮部分，我就知道了。
3: 你不会
0: 懂
3: 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0: 忘情水，
3: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对吧？
3: 我也不流泪。所有真情真意，忍耐与他风吹，不负的爱受不悔。
0: 对，刘德华的忘情水。
3: 给我一杯忘情水，喝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

0: 什么？忘情诗。今天公众号上信息不多，我们就可以多接一点热线，多听大家唱唱歌。曾经年少爱追梦，我也会唱。
1: 年少爱追梦，一天只想往前飞，身边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难回，偶然回首只一眼，什么犹记在天边，但明白爱恨情仇，最长最痛是恒温。如果你不曾心碎，命运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

0: 深深的意，人在浪费，谁不敢爱谁不会，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啊、谢谢王大哥，这首歌曲也好听啊，唱得好经典。就开始才出来的时候，我还就觉得旋律好好熟悉。然后这个谁，李先生说，是痴心爱人。
2: 开始好熟悉吧？
1: 甄子丹啊？什么？
2: 我开始音乐好熟悉不？
1: 对，好熟悉。然后唱到最后，我就是唱到快到高潮部分的时候，我才听想起来是痴，这个不是痴心爱人，忘情水。谢谢王大哥，好听的首歌。
2: 嗯嗯，
1: 好，
2: 谢
1: 谢王大哥的互动，拜拜，
2: 拜拜。
1: 痴心爱人什么鬼？好，接下来的时间，若萱会继续为你开通，我们要唱歌喽。我要给自己唱生日歌了，你们跟我一起唱吗？欢乐时光说，祝大靖生日快乐，永远28岁，一下就给我年轻30岁，我差点说一下就给我便宜30岁。再接热线吗？再接一路我们唱歌好不好？好，再接最后一路我们抽唱歌了啊。 Hello 你好呀，开心吗？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你。
3: 哎，大靖老师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1: 暴富暴瘦。谢谢开心果，谢谢你的祝福。有什么好听的歌，今天可以点一点的？
3: 今天点一首《夜夜把你梦》，送给大靖老师，
1: 谢谢。
3: 还有我尊敬的胡大姐。
1: 哦，胡大姐，夜夜把你梦是不是？
3: 哎，对，
1: 嗯，好，收到，我一会儿来放哈。
3: 哎，谢谢，大靖老师，
1: 谢谢你的歌，谢谢你的祝福，
3: 哎、辛苦了，嗯，大靖老师，
1: 谢谢互动，拜拜，
3: 大家，
1: 拜拜。哎，就你们说我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对不对？那我今天是不是有点悲伤？不过生日台里也没给我放个假，也没给我发个红包什么的，工资也没给我涨涨，是不是？我还在这儿做节目。我做节目的我是开心的，来，我们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所有线上线下以及我身边所有的小伙伴们的祝福。我们热线稍稍等一等再接，我们一起就跟我一起吧。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也祝自己生日快乐。有人说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工作顺利，赚得盆满钵满，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心想事成，做自己所有想做的事情，在你有生之年可以天天快乐。来听格格的这首生日祝福歌，也祝愿所有10月份过生日的小伙伴们，我们的天秤座们生日快乐。

0: 快乐，
1: 要跟我从头唱到尾呀，
0: 生日
1: 这三分钟属于我呀，来了。每次都是我给别人唱，今天我终于要给自己唱一回了。

0: 生日快乐，所有在附近这段时间过生日的小伙伴们，不管你是天蝎还是天秤，都生日快乐哟。欢乐时光说十月九号是我的生日，比我大两天，大三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也提前祝小热情生日快乐哈，他是天蝎座。好，我们接着去听大家要求点播的歌曲，我们继续接热线。喂，你好。
1: 生日快乐。
0: 阿平，你在外面听我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是不是有点着急？
1: 不至于。
0: 谢谢阿平，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跟我们分享？
1: 有一首白兰地翻唱的得意的笑。
0: 得意的笑，
1: 对，
0: 这首歌也好听。嗯，今天阿平刚好有时间听节目哈。
1: 嗯，拜拜。
0: 好，拜拜，谢谢你的祝福，拜拜。今天你生日，好，热线可以继续为你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互动，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我们会继续一边听大家的歌曲，一边来跟大家去分享你们觉得好听的歌。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的第一位预约歌曲的是周小白，周老师他说要点一首歌，张震岳、成龙、周华健的妙手空空。妙手空空，好，我们一会儿来听。我们先来看一下热线哈。喂，你好。
2: 喂，你好，大姐。
0: 哎呀，李大哥，你来了。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你。
2: 祝你有好心情。
0: 谢谢，每天都很开心。嗯。今天李大哥唱歌还是要送祝福？
2: 唱歌。
0: 唱歌，什么歌曲？今天终于唱。

0: 哥上一次来都说没准备好。
1: 上一次我都唱了吗？
0: 今天唱什么？
1: 今天唱个和你一起看草原。
0: 又去草原啊？又去打草原。好，陪我们一起去看草原。
1: 好嘞。
0: 好。

0: 好，谢谢。
1: 没啦，我没听过这歌。
0: 啊，
1: 一点都没听过这个歌，
0: 没听过，
1: 对，一点没听过。好，谢谢我们的李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下次再来唱歌。
0: 好
1: 嘞，好，谢谢互动，拜拜，
0: 拜拜。
1: 我们热线会稍稍等一下再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周小白周老师要点的一首《妙手空空》，成龙、周华健、张震岳，哇，好像听过这歌来着。而心说，谢谢金姐的提前生日祝福，到时候想听金姐给我唱生日歌，可以，我绝对不会给你送走。啊，这歌这么嗨呢。我们热线半年广告过后再给大家接通吧，好不好？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红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运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涣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涣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好了，半点广告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每天下午的三点半到五点钟为您送上的一路唱到嗨，我是大金。我们接着去接热线，今天应该还可以再接两到三路热线哈，我们看看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喂，你好。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谢谢队长。就这个歌，如果甘道西说你这多多叫动动是吧？
0: 这个歌很多年老歌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歌也是属于欢快喜庆的歌曲。
1: 嗯嗯，
0: 正好今天这首歌比较适配你的生日。
1: 我的生日。
0: 人一旦过生日了，就要让心情更加喜悦起来。

0: 去了，单位要那个仪器要一整年的，所以我就去办正事去了。
1: 我还以为你去银行打款给我了呢。嘘寒问暖，
0: 你报卡号，我要。
1: 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是吧？
0: 啊，对，
1: 队长有什么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我们分享？
0: 这点刚才我哼的那个歌曲我不知道叫啥名字。
1: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我通过这首歌曲应该是可以找到的哈。热线我们还可以再接一到两路热线，好，导播大姐在处理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热线是谁。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歌曲是半颗糖，昨天晚上给我发的一首歌曲，叫做不再联系。你和我不再联系，好有关系。我们一会儿听听半颗糖是怎么唱的。我们来再接一路热线。喂，你好。
1: 何老师生日快乐。
0: 何老师哎呦，
1: 生日快乐。
0: 谢谢你和大姐。
1: 18。
0: 28不差不多了，18有点过了，对不对？28可以了，38也行，48也可以吗？
1: 58吗？
0: 50，只要比58年轻就行。
1: 是吧？
0: 好，谢谢胡大姐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唱唱歌，还是点一首歌？
1: 唱不了，
0: 还唱不了，气息不够。
1: 气息不够。
0: 好
1: 的。感觉嗓子疼，就跟感冒一样。
0: 就这两天都是的，温差太大了。我也是有一些有流鼻涕，有一点点咳嗽。
1: 我这嗓子疼也别就这两天，
0: 就天气不给力嘛，白天太热了，然后到晚上又凉，
1: 都往温差好大
0: 呀，对，温差太大了，注意身体哈。那今天我们点什么歌呢？
1: 点一首乌兰托娅的《女人花》。
0: 乌兰托娅唱的《女人花》
1: 啊，
0: 好，我给你记下来啊。哇，这个后面打上备注，要不然到时候我就记不住是哪个的了。
1: 乌兰托娅唱的。
0: 好，收到。
1: 送给你，
0: 谢谢你。
1: 送给白金老师，
0: 我女人花过敏。
1: 其他花过敏，女人花可能不过敏。
0: 好，谢谢胡大姐的祝福，你也注意身体哈。
1: 好的，
0: 好，谢谢互动，拜拜。好的祝福都赶在今天全部到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再接最后一路热线吧。如果可以打进来的话，我们接最后一路；如果打不进来就算喽。我们要有七八首歌曲要放，最后一个，大姐们还接吗？接最后一个吧。刚刚说了嘛，说半颗糖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一听半颗糖。哎呦。说感冒嗓子，我的嗓子也不给力了。来，我们听半颗糖给我们唱的这首歌曲《不再联系》。这首歌唱完了，我们就不再联系了吗？
2: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
0: 哎，好听耶！

0: 大哥的好厉害，这首歌唱得好好听啊。
1: 我和你不再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
0: 帅气。今天大哥堂好厉害，大哥堂是
1: 跟老婶子

谢谢万科堂，我必须给他鼓个掌。我哎，唱错了。不是要揍他，是我放错了。哎，这首歌好听啊，班哥堂唱的挺好听的，厉害了，今天颤音啊节奏啊就有一点点抢拍子，但是真的挺好了，今天唱的挺好听，挺好听。好，我们热线如果进不来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后面的热线就不接了，我们歌曲太多太多了，我们接着去听歌曲吧。到现在热线上罗大哥的第一首歌都没有放，我们赶紧去听一听这首歌曲，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吕口口的一首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这首歌好听。谢谢大家的祝福，也谢谢今天所有线上热线参与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热线就暂时接到这里，来听歌喽。

一首好听的歌曲，吕可可的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继续给大家去听好听的歌曲，欢乐时光说想听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我们还是要说一下那个你说的那个版本，我这儿就是没找到他的这个演唱的这个版本。我记得好妹妹乐队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很好听，我们歌曲唱对了就好，行不行？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

一路唱也来了，大金姐生日快乐，收到收到收到，所有的祝福都收到。哎，我觉得今天是最幸福的，除了我身边的小伙伴们，还有收音机前那么多的朋友，好快活。好，我们接着去听歌。二品说要听白安迪的这首《得意的笑》。尼克夫也来了，说今天金姐生日呀，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寿比南山。谢谢，收到。来听，来唱，得意的笑。希望你们笑是因为真的快乐。欢乐时光说行，谢谢，不客气。小时候预约的生日快乐歌我们唱过了哈，等你生日我们再唱啊。不如东海。

0: 听。
1: 好听，刚刚队长说想听到一首《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2: 我起了耳朵。
1: 今天再做一次小朋友。

好，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欢乐时光说，也祝你和导播大姐工作顺利，谢谢，收到。刚才我在一直找这个女人花这首歌曲，我们胡大姐说想听乌兰图雅的这个版本的女人花，她说女人花不过敏。

家一路陪伴，也陪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我真的好像很少在节目里跟大家一块儿过生日，为数不多，都是双休或者是节假日过去了。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选择收听 FM988。接下来有曼曼姐姐为大家送上的落日大道。今天的快乐我们就暂时。我暂时先下车啊，我会继续着我的快乐，也希望你们的快乐可以在988的陪伴当中继续下去。我是大金，代表我们的导播郭大姐，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快乐。明天再见喽，拜拜。

0: 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7点整。同央镇老街飘来传统糕点香，巢湖湿地公园此刻正适合骑行观鸟。
1: 听合肥乐生活，
0: 听合肥乐生活，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

0: 前进的道路。
1: 未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当夕阳把巢湖染成琥珀色，
0: 我们的音乐旅程准时发车，欢迎驶入

听贺飞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陪伴各位在身边，就让我们伴着歌声，慢慢的去感受藏在旋律当中的万千思绪。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新歌，叫《自由的你》。其实邓紫棋大家一直非常熟悉，她擅长用充满力量的唱腔去书写自我和解。那这首新歌呢，也是褪去了很多激烈的情绪，更多的是向内的对话。歌词也在告诉我们，不必被别人的期待所捆绑，不必困在世俗定义里，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够找回那个自由的自己。一起来听到来自邓紫棋《自由的你》。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去迎合周遭，把自己会困在条条框框里面，努力活成别人眼中期待的模样。但是我想真正的成长是学会放过自己，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必害怕与众不同，守住内心，拥抱本真，你就可以成为自由的你。好，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嵩的《一见如故》。这首歌发行在2024年，前两年的时间由许嵩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许嵩的文字向来是自带古韵啊，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细腻雅致的风格。歌曲讲述了一场难得的相逢，人海茫茫，大多数人都只是擦肩而过，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个人初次相见却仿佛相识多年，无需过多的言语便能心意相通了。来听听看，来自许嵩《一见如故》。

人世间最难得的缘分莫过于一见如故。如果我们这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客套寒暄的居多，那如果能够灵魂同频的，那我想肯定是寥寥无几了。如果有幸遇见那个一见如故的人，那么就好好珍惜这份难得的默契，这或许就是岁月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了。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一首热门的国风单曲啊，来自阿月月带来的《故里逢春》。整首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也是勾勒出了江南春日画卷，燕子归来，草木新生，春风吹过旧故里。歌曲借着春日归乡的画面，也是诉说了游子心底对于故土的思念。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我想永远都有一处是故乡，等待春风，等待归人吧。来自阿月月，故里逢春。

长大之后，为了生活奔赴远方，那故乡就慢慢变成了游子心底的念想了。每当听见这首歌，脑海当中就会浮现老家的街巷、熟悉的风景。春风年年都会抵达故里，而游子的心底永远都留着一份对于家乡绵长的牵挂吧。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也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啊，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歌曲发行的年份有一些久了，在2015年发行的，由陈奕迅为我们演绎的。歌曲旋律温柔舒缓，没有跌宕起伏的高音，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耳边轻声地在诉说。歌曲的核心讲述的是陪伴，陪伴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安静长久，愿意陪着对方走过四季，熬过平淡岁月。我想这大抵是最好最温柔的陪伴吧。来听到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人生路上大多时光都是平淡的，我们会遇见低谷，也会经历迷茫，而一份长久的陪伴，我想就是最温暖的一份力量了。继续来听到来自郁可唯的这首经典的歌曲《茶汤》，曲调呢带着一种淡淡的怀旧感，歌曲也是以茶汤为意象，一碗温热的茶汤藏着旧时光里的思念，茶汤反复的熬煮，就像心底反复回味的往事，旧人远去，而那些相处的片段就如同茶汤的香气，久久散不去。一碗茶汤热冷之间是聚散无常，很多回忆也像这碗茶汤一样，初尝温热，回味带着淡淡的怅然。时光走远了，故人难寻，而那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片段也会一直留在记忆当中吧。来听到郁可唯的这首《茶汤》，那一小段的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

0: 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

0: 上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
1: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很难》。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直白质朴的风格，没有华丽的修饰，把成年人的无奈在歌声当中娓娓道来。歌里讲述了感情走到瓶颈的状态，很多事情想要改变，但是却发现处处受限，想要继续又满心疲惫，进退两难，很多事情其实真的很难。

成年人的感情不只有甜蜜，更多的是现实里的拉扯。很多时候不是不爱，只是生活里重重阻碍摆在了眼前，想坚持很难，想放下同样也很难。这种进退两难的无力感，我想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更加的容易感同身受吧。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比较戳人的情歌，来自黄丽玲 Aline 带来的《删了一百遍》。 Aline 具有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把爱而不舍的纠结在歌声当中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写反复删掉联系方式，删了一百遍，但是心里却依旧放不下，嘴上说着要告别，但是心底还是无数次的想要留下对方，舍不得。一起来听到阿令带来的这首《删了一百遍》。

如果呢？整首歌是带着遗憾的猜想，反复的去追问，如果当初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结局会不会不同？很多分开之后的人总是会忍不住去设想另一种可能性，但是世上没有重来的机会，不是吗？来自郑润泽，如果呢？

人在遗憾的时候总爱设想如果呢，其实何必呢，人生没有假设，往事也无法重来，与其沉溺在假设当中，不如慢慢的和过往去和解吧。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立德会的《再见太难》，表面上旋律是轻松的，歌词却道出了真相，嘴上说再见容易，但是真正放下好好告别实在是太难了。明知道故事走向了终点，但是心里有时候还是迟迟的不愿意和这段过往去说再见。我们也是以为一句再见就能够结束一段故事，但是等到亲身经历的时候才明白，告别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情，真正难的是放下执念和心里那个人好好的去告别。来自立德会，再见太难。

今天的这一段段旋律当中，有奔赴故土的思念，有长久相守的温暖，也有告别时的万般不舍。不知道哪一首歌刚好唱到了你的心里呢？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陪伴各位在身边。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政务双子楼，北街的夜市点亮老城星空。文旅合肥，一半诗意，一半繁华。
1: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北街去安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哎
4: 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5: 阿姨你好，请去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1: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2: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1: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2: 出发。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我是大萌，这里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Where are you？ 哎呀，在这个时间

我都在想，要用什么样的歌去衬这个景，然后去形容它会比较合适。然后就想到一首歌叫 Superwoman， 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此时此刻的郑钦文。但是现在消息传播的也非常之快啊，郑钦文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因为伤病的原因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也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啊最后的一个 WTA 的1000的比赛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说算是功成名就啊，暂时的休息休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到啊，说现在的这个职业女网啊，真的就是女性运动员，哎，不光光是网球，其实很多的运动领域里边，女性运动员她的打法、身材、力量都无限接近于男性。不说别的，就是说这个羽毛球啊，羽毛球里边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盈，她的打法、技巧啊、力量、耐力啊，基本上跟一个男孩子差不多，所以就是一个长了女孩子这个身材和脸的一个男性啊，他的技术特点非常接近男性，所以他能够整个称霸女子的乒坛啊羽坛。那么网球也是一样，你看看郑钦文，看看萨巴伦卡，看看高夫，哪个不是又粗又壮啊？我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真的就是粗壮型的力量型的选手。那当然这种打法不是说他没有优势，相反他很有优势，但是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为什么女性的力量不如男性？就是因为女性的肌肉的骨骼组织它没有男性那么强大，所以你看很多肌肉很粗壮的女生，她的骨骼的韧性和骨密度它不足以支撑有那么大的块的肌肉组织。所以现在的职业女性又完全模仿男性的打法和男性的这种力量感的这种打法啊，很伤身体。所以郑钦文在这次是伤病之后，从美网打到四强，从中网一飞冲天啊，到马上就要进行的无网，他也宣布退赛了。对，我们节目就是这么随性，一下子开始聊正题了是吧，大家伙没太习惯啊，没关系，我们再把那个联系方式跟大家说一说啊。在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啊搜索合肥文旅广播，然后呢加入好友之后呢，就跟好朋友发消息似的啊。我们每天晚上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像小热情就是我呀，小九九啊，青山不是雪呀，都会发来消息啊。

江杯啊，在新疆啊，这个打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足球我们也是有自己的特长的，只不过可能很多地方没有被大家所看见而已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伙聊一聊啊，关于郑钦文这个热门话题。说实话，在职业体育当中，有很多原先属于欧美的强势的这种项目当中，中国人啊，中国队能够有一些些的突破，真的是非常非常励志的。正赶上最近啊，这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尤其是南方啊，像我们这里都在举行运动会。我今天刷到几个视频，都是在显示运动会当中，家长跟孩子还有老师他们的这种接力跑步。

郑钦文他自己个人生涯的第一次夺得 WTA 的1000赛的冠军，生涯第六冠了啊，郑钦文已经第六冠了。自从我们印象里比较深的还是法网夺冠啊。那么这次获得1000积分之后呢，郑钦文是排在了世界的第23位，进步迅速。但是别忘了，他曾经高居世界第4的位置。如果在今年美网和中网这个状态能够也身体能够持续的能够承受得住的话，我觉得郑钦文现在的技术真的是恐怖如斯。看到他在中网和美网的很多的这个精彩的回合啊，还有这个高光时刻，底线打法压的球真的非常之深，我就感觉好像比

赛后的发布会上，我看到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是很真实。就是现在的运动员，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不像以往，或者说叫以往，可能你都看不到、听不到啊，就非常真实。他说了，就我在场上获得支持的这个次数和人数，远远不如郑钦文。当然了，他说这是东道主选手的一个优势，没有办法啊。而且安德烈娃今年的状态也确实很好啊，在法网上拿了一冠军，然后呢，这是第二次打进一千赛的决赛，之前呢在马德里是决赛当中输给了这个科斯丘克啊，然后这次在中网当中又输给了郑钦文，当然他的积分是 OK 的。然后在自己这个吐槽在场上没有办法跟郑钦文同样的这种欢呼啊支持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可爱的。得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在你们这个小区里啊踢球，或者打球打得很好，踢球踢得很棒啊，然后到别的小区里去参加比赛，那肯定的，对吧？你挑战的是那个小区里的冠军啊，那大家可能都会支持对方，所以你会有一种在完全客场作战的感觉。那中国网球公开赛有中国选手在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有主场作战的这种感觉啊。就所以通过这件小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中国足球被骂的时候，真的在场上压力巨大，就是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场合的人，你是无法想象的。我并不是运动员，但我因为是一个记者的原因，所以也有过多次的经历过那样的一些场面啊。我说一点，就有我得提一个人啊，安徽有一个篮球人啊，叫孙亮。然后有一年呢，他是就是邀请到了艾伦·艾弗森，对，就是那个艾弗森啊，大家知道的 three 啊，三号啊 ，number three 三号艾弗森，艾伦·艾弗森，刚退役没多久啊。然后呢，那会儿的时候，对吧 ？crossover 那在中国呢，具体呢得多少有粉丝，对吧？然后他就把他邀请到这个中国来，结果呢，在当天晚上的时候，那就老是不出现，老是不出现，然后总是迟到。啊，现场所有的球迷那几千人都在等着那个场馆里边，啊，那种感觉就好像要就跟喊退票的那感觉是一样的，所以那种压力是巨大的啊。然后还有呢，当然就是中国队在这个奥体中心，也就是河北体育中心啊，0-5输给泰国啊，这真的是，哎呀，中国足球的伤心地，当然中国足球的伤心地也太多了啊，但合肥确实都不来了啊。你看后面中国足球真的不来合肥了啊。然后说完之后，那个感觉现场真的是剑拔弩张啊，就是一点就着到那个火星子的感受啊。所以整个现场的气氛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有这样的感受，那作为一个运动员当然也是一样的。你场上任何一个小细节，尤其是这种激烈的体育 PK 的运动啊，竞争 competition, 对吧，那谁有一个动作一下子获得观众的好评，你的心里也会愉悦。当你打完一个好球，现场一点声都没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吧？然后当对手打出一个好球的时候，全场哗跟炸了锅似的，对吧？那个这种客场作战确实提不起气儿来。当然两个人都是法网的这个冠军啊，法网呢是红土场，所以呢对于这个速度不是特别有优势的选手来讲的话，还是能值得拼一拼的。毕竟四大网球公开赛啊都是有2000积分入账的，不像中网这样的这个1000赛事啊只有1000积分。当然这个郑钦文还也是有优势的，我觉得保持这个状态啊，法网的冠军还是再能再往回踹一踹的。当然澳网也不是没机会啊。

当然纵观整个今年的网坛，毕竟一晃啊就到了十月份了啊，真的过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武汉网球公开赛呢将会在这个12号到18号，也就是非常快啊，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啊，已经算是在这个赛季里进入倒计时了嘛。整个球员的一些状况啊，身体恢复啊，后续的参赛的安排啊等等都会非常重要。你像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啊，对吧，之前是这个萨巴伦卡，现在是莱巴金娜。

卫冕冠军是高夫，然后诺斯科娃啊，都已经分别因为什么脚部受伤啊、身体疲劳啊、小腿受伤啊等等都退赛了啊。那么作为本赛季的最后一站 WTA 的一千赛事，吴网的单打冠军也是有一千积分的啊。比赛的结果呢，对年终的总决赛剩余的席位的这个争夺呢，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你像萨巴伦卡。还有在争夺这个总决赛资格的七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啊，都是在四分之一区，那有望呢在四分之一决赛提前相遇啊。上届的亚军二号种子佩古拉啊，将在网呢迎来美网之后的首次参赛，而且呢很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啊直接面对六号种子穆霍娃。那中国队呢中国选手啊，这个有王希雨和王新宇也将在首轮相遇啊，这个有非常有点遗憾啊。张帅呢将对阵的是17号种子选手卡林斯卡亚啊，然后郭涵玉呢迎战12号种子科斯蒂亚啊，资格赛的选手施涵啊将挑战的13号种子菲律宾的一个选手叫埃伊拉啊，伊埃拉。希望他们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吧，毕竟现在这个吴网的热度也在啊，中网的热度达到一个顶峰啊，巅峰，大家突然间觉得说真是很幸福啊，能有一个自己的冠军选手真的还蛮幸福的啊。因为刚刚说过了，王新宇还有这个王希雨啊，王新宇和王希雨他们两个人呢将会在武汉首轮相碰啊。然后两个人谈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呢，王新宇就说了，武汉我回忆多呀，对吧，我取得突破了，武汉就是我福地，因为他是2024年首次征战吴网就开始连胜四场，闯入了单打的四强嘛，也是刷新了这个 WTA 的一千级别赛事的一个最好成绩，当年的啊。王希雨当然也和吴网呢有着不解之缘，在18年的时候，当时他也只有17岁，他也是持外卡参加吴网的这个资格赛，然后通过两轮资格赛的考验呢，是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了 WTA 1000赛级别的正赛啊，还说了希望今年啊能在武汉待得更久一些。两个人不光名字很相近啊，两个人的年龄也非常相仿，都是2001年出生的选手啊，彼此交错啊，在青少年时代的时候都他们两个人还联手获得过一次女双的冠军，那是在2018年的温网青少年女双冠军啊，就跟我们那个茶一样啊，然后当时是温网历史当中第一对获得青少年女双冠军的中国组合嘛，然后到成年队之后，成年组别之后啊，两个人呢就是还是非常紧密相连的。2022年的澳网，两个人呢是各自取得了大满贯正赛的首胜啊，然后25年去年两个人呢也是经历了低谷，王新宇呢是多次的一轮游，然后心理上就有点魔怔了啊，王新宇呢也是因为伤病还有状态的问题呢也一度呢远离球场，今年2026年呢两朵金花的状态呢都在回升啊，王新宇呢是打进澳网的16强，王新宇呢是闯入到了法网的16强，而且在名古屋夺得了亚运会女单的金牌。所以每次念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大萌都会特别的就是强调一下啊，这是一个王新宇还有一个王希雨啊。在2026年的北美赛季期间呢，就是两个人的名字还曾经被弄混过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觉得王新宇王希雨比较像，老外就更懵了，对吧，他们的发音对吧，精简什么时候吃那个选手商场王新宇王喜宇啊，他能念这么，因为老外尤其美国人他们念鱼是基本上你发不出来的啊，所以他就是会很混，就像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到印度参加比赛，印度的乒乓球比赛，你读樊振东啊马龙啊他们都很奇怪啊，许昕也就更是了啊。所以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王希雨啊他是左拍啊，就是左手持拍啊，所以你喊他往左就可以了。然后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呢，你可以喊他往右啊，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明白吧，王希雨是左手往左，王新宇呢是往右啊，这有一左一右啊。那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来讲的话呢，一共有大概三次左右的交手啊。然后王希雨啊，就是我说的这个王左啊，王左呢是2胜1负啊。这个，所以王新宇呢评价王希雨呢是一位非常有攻击性的选手。

王希雨呢则说啊，说王新宇呢非常坚韧，嗨，这弄得跟相声绕口令似的。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安排似的，明明两个人的名字念起来真的很像相声贯口，但是确实实时在出圈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在了第一轮啊，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好嘞，我们听到这首 Gentle Woman 送给已经夺冠的郑钦文，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位好朋友。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我是大萌，跟着赛事去旅行，马上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底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听合肥
5: 988
4: 乐生活，
5: 合肥文旅广播
4: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4: 跟着赛事去旅行，
6: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4: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6: 出发。

好了，在这样非常温柔的音乐当中，开启了我们下半段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节目。我依然是大萌，现在的你们到哪里了？是不是总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想要听歌，然后又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出现，然后想要听我在讲什么的时候，又突然间又有一首可能自己喜欢的歌。人生处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啊，也不能说是矛盾，就是恰恰是这种哎呀刚刚好的感觉，我觉得是很棒的啊。然后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的后台私信就可以直接参与了。下面呢，我们聊聊看世界体坛发生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哦，还有一个事儿忘记说了，就是上半段我们说到了就是郑钦文夺冠的这个事儿呢，今年中网呢确实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啊，然后我们刚才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端大家也说到了，他说有人在问中网到底是今年为什么这么火爆啊。我跟你说，因为郑钦文的存在，我有时候经常会说为什么一个好的这个代表人物啊能够拉火一个运动，这真的是，你看当年不是迈克尔乔丹的存在，篮球运动怎么会那么火，要不是有这个樱木花道流川枫这样的动漫人物的这个加持，怎么会让80后小时候的篮球记忆有那么的深刻，要不是有后面的什么篮球火啊，那90后10后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篮球这项运动，对吧，就跟现在如是啊，这郑钦文夺冠啊，然后可以带动整个中网的数据量大增啊。你看今年中网的各项数据，你比如说像比赛的场次、观众的人数，还有商业运营的数据等等，都是创造了以往来的新高。从9月13号开始到10月11号结束啊，整个涵盖了 WTA 的1000、ATP 500和 ITF 的 J300 的职业赛事，举办了 MT400 大师赛、2026年清新杯中国区的外卡赛、一站一坐轮椅网球赛，还有这个菲勒的钻石杯等各种各样的网球赛事，就赛期呢总场次超过了1600场，创造了历史之最。然后关于这次国家网球中心的入园的总人数呢，超过了450,000人啊，就是国赛事期间啊，同比呢也增长了25%啊，这个数据增长量相当之吓人。然后北京之外的观众的占比呢，占到了60%啊，也就是大部分啊。然后境外的观众人数达到了近10,000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呢超过了3.5万。10月1号、10月2号这个国庆假期的前2天，日均突破了40,000人。我们经常说跟着赛事去旅行，这有像这样的大的 IP 赛事，真的会拉动一个城市的 GDP 的发展。中网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了城市的消费活力，这是可以预见的啊。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的票房呢达到了1.32亿，同比增长了48%，创历史新高。赛期的综合消费流水额呢预计超过了5500万，同比增长了55%，都是接近50%左右的增长啊。然后特许商品的销售流水额呢达到了2800万，较去年起到了翻番的这样一个

这些东西不说，我们还有说，就是你看中网在这个房山首创奥莱、798艺术区、水立方啊，还有超现场的这个三个啊，一共有三个超现场，就联动了什么北京会议中心呢、通这个通州万象会等这个几个点位开展第二现场啊，累计就这些附增外的活动啊，累计吸引观众近120万人次，带动消费呢超过了1.8亿。所以真的要向这次中网学习，就全国各地，尤其很多新的城市，你像合肥，真的这个作为一个体育产业相对比较薄弱的省份和城市，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网这次借借经。然后因为有很多外国的友人来，还有很多外省外市的朋友去，所以你看这次准备很多的这种活动都很有意义，包括非遗的很多，你比如说像版画啊、拓印啊、金韵装点、非遗唐画啊、国粹彩绘，还有扎燕风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互动的这个专区也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你包括像这个明星啊，他们带来的流量，乔克维奇啊、阿利亚西姆啊，这样的一些国际球星也走进了颐和园、鼓楼啊等这样的多处的北京的文化地标，体验了非遗啊，感受了古都的气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窗口，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中国。所以别小看在家里吐槽说，哎呀，不就是一个比赛吗？啊，郑钦文那不就是个女子选手夺得个冠军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刚才说完这一切，你就会发现，比你认识的大佬有 money 的多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下半段我们要聊到的啊，这个几五大联赛的事，英超吧，先说说英超啊。英超呢，这个从10号开始呢，就是第六轮啊，第六轮焦点战当中啊，少一个人的托特纳姆热刺啊，凭借着补时阶段的进球，在客场呢是和曼联队1-1握手言和，曼联又平了啊。这两个队呢，上半场都没进球啊，热刺呢也创造了一点进攻机会，但是呢，没。

这球呢送入到曼联的球门啊，帮助客队呢是1-1扳平了。所以少一个人，又是在客场，然后还被带走一分，你说曼联怎么说理去？另外呢，在切尔西和这个伯恩茅斯的这个比赛当中，切尔西主场作战啊，5-1，非常干净利索啊，开场就迅速进入状态了啊，像这个亨德森和佩德罗啊，都一人踢俩啊，让球队呢凭借着进攻的优势吧啊，拿下三分。然后卫冕冠军阿森纳主场先丢一球啊，然后凭借着卡拉菲奥里和吉马良斯的进球呢，是2-1逆转战胜了利兹联队。布莱顿呢是客场2-0战胜了桑德兰，然后桑德兰呢在比赛中也是被罚下一个人，但是呢下半场的两粒进球锁定胜局啊。伊夫斯维奇补时呢打入了制胜进球，主场2-1险胜富勒姆队。阿斯顿维拉主场呢和布伦特福德啊2-2握手言和。然后10月12号结束的英超第6轮啊，曼。

亚马尔传中，然后孔德近距离捅射啊，比分定格在了3-0啊。皇马呢，这个主场打比利亚雷尔，其实也是到下半场啊，62分钟的时候，迪奥曼德接到巴尔维德的直塞啊，禁区右路推射球门远角得手啊，打破场上僵局。然后到72分钟，维尼修斯打入一粒进球，但是呢。这个裁判很有意思啊，在回看的时候呢，说这个维尼修斯进球前有一些这个恶劣犯规的动作，把这球呢吹没了，而且呢，直接将维尼修斯呢红牌逐出场啊。最终呢，十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1-0啊，小比分啊，维持到了这个比赛结束。另外呢，马德里竞技客场2-1战胜了阿拉维斯啊，巴里卡诺闪电主场对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呢，因为球迷的大规模向场内投掷杂物而被迫终止。目前的巴萨还是以全胜的战绩24分啊，领跑西甲。马德里竞技6胜1平1负，积19分，排在老二的位置。皇家马德里是6胜2负，积18分，暂时位列第三。看一下意大利足球联赛，10号重燃战火，国际米兰也是第6轮啊，这个3-0大胜帕尔马啊，暂时独自领跑积分榜啊。这场比赛之后呢，这个多赛一场的国际米兰啊，16分嘛，排在积分榜的首位。后面呢是罗马和拉齐奥啊，都是3分。当然这一轮还没打完嘛，罗马拉齐奥如果能取胜的话，依然还是3个人紧紧的挤在这个第一的位置上。那另外的两场比赛，那不勒斯3-0完胜弗罗西诺内啊，然后德布劳内呢2度进球啊，然后日那亚呢是2-1战胜了佛罗伦萨。

在球迷们讨论啊，讨论这个英超，因为英超现在热量还是热度还是比较大的啊，热量比较大，那也不是火炭。这个利物浦输掉比赛的这场，利物浦0-3输给曼城嘛，确实有点感觉，两支球队都是英超豪门啊，这次输球输的有点惨，然后锅给谁背了呢？锅给利物浦的这个水货威尔斯背了啊，都说他是一员水货啊，表现低迷，然后队友对他也表示了不满，球迷当然也是更不满意的。有一球啊，就是比赛到第55分钟的时候，利物浦呢原本打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配合啊，递到前场，威尔斯接到球之后呢，带到禁区的弧顶啊，直接选择自己来了一脚远射，最终呢是偏出了球门不少呢。就当时您看到啊，左路的两个这个利物浦球员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且就非常清楚啊，就是气急败坏或者很恼怒的那种感受啊。然后巴尔克拉啊，这个都准备接球了啊，这个时候无奈的摊手啊，从中线附近高速套上的左后卫凯尔凯茨啊，愤怒的挥舞拳头，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你在队里其实有压力的啊，你是这个是不错啊，但是呢，这不是以身价来看，确实。是以在场上的感受来看，威尔茨在全场比赛里这个球，刚刚说的这个球啊，等于是这个全场比赛的一个小缩影。

到球，这是实践中打出来的。我怎么用右手肘啊打了他的这个左肩膀一下，他就疼。哎，这都是经验之谈，而且在场上真的就是一肘子啊，一胯一胯顶出来的。所以你要真说这种啊完全没有小动作的这种足球比赛，这种对抗确实没有含义，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就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足球经典赛事和经典人物介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值得非议的一些场景画面。怎么铲人的飞踹的啊，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这代人足球看足球人的这种时代记忆啊。你说伊布当年那脚踢的对吧，那多高啊，坎通纳那多火爆啊，那现在球员都文明啊，对吧，你不碰我，我不碰你，我过了你，我射门，我进球了啊，结束，我 MVP。好嘞，聊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希望大家。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9点整。三河古镇的灯笼摇曳水波，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坠入银河，环湖十二镇的夜色比月光更温柔。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

0: 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听合肥乐生活，
4: 听合肥乐生活，
3: 988合肥文旅广播。
5: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大湖名城的诗意栖居。
3: 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
5: 从李鸿章家宴的烟火到江淮大院的月光，合肥印记，翻开城砖上的家谱，细数每寸土地上生根的故事。

0: 千年心跳，一群人的岁月长歌。
1: 晚间的19:04，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土。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月色，细说逍遥津的掌故，解密沿桥路的星火，说出您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从此刻开始。江淮大地，庐江湖畔呢，也是走出过很多披荆斩棘的革命先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的这位将军是出生在庐江白山，历经土地革命的风雨，晚期深山的游击苦战和烽火抗战解放战场，一直活到了101岁啊，也是咱们合肥唯一一位百岁的开国少将，他就是顾闳，原名顾颉鼎。很多人提起长征啊，想到的是中央红军跨越万水千山，而在皖西北的深山密林当中，还有另外一支红军力量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斗争。那么顾闳的革命道路就从这一片群山之间开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一同翻开顾闳将军的百年人生，来聆听江淮儿女不屈的革命故事。1915年的3月6号，顾闳是出生在安徽省庐江县白山镇的一个普通农家啊。那个时候的旧中国山河破碎，底层的百姓呢饱受压迫，苛捐杂税也是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少年的顾闳亲眼目睹乡亲们的苦难，心中呢早早就埋下了反抗黑暗的种子。那么在上世纪的30年代啊，皖西大别山一带革命的星火呢也是悄然点燃。1933年，年仅18岁的顾闳就秘密参加革命工作，他也是从地下交通员做起，在白色恐怖之下啊，穿梭于乡。

间的小路，传递党的秘密文件，联络进步群众，在敌人的严密搜查、随时会牺牲的环境当中，也靠着机智和勇敢一次次的完成任务。那么在1935年顾闳也是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么在入党之后呢，顾鸿的革命信念也是更加的坚定。在1936年21岁的顾鸿也是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啊，当时担任皖西北的游击师特务队队长。那么这里我们也要特别啊，这个和听众来厘清一段历史。那么大家所熟悉的25000里长征是1934年到1936年中央红军等等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那么当时主力红军长征离开皖西根据地之后呢，留在皖西北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啊没有遣散，他们呢也是退守深山，在敌人重兵轻脚、缺衣少食、孤立无援的绝境当中坚持游击战争。那么这一段艰苦岁月也被称作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同样也是土地革命战争里极其悲壮的一页。那么顾鸿就是当时皖西北游击斗争当中的一员啊，特务队啊承担着侦察、这个警戒、袭扰敌人、保护群众的任务。深山密林，寒冬没有棉衣啊，粮食也是经常断绝，敌人不断的进山搜捕。白天呢，他们就藏身在山洞密林，夜晚才能够出来行动。一旦暴露，就是生死考验。那么当时呢，作为特务队队长顾鸿呢，既要带领队员作战，还要保护根据地的群众。保存革命火种。在这一段艰苦的游击岁月当中啊，顾鸿也是学会了在绝境中生存战斗。他熟悉皖西的山山水水，也懂得依靠老百姓的力量。人民群众就是游击队最可靠的屏障。老百姓当时也是冒着杀头的生命风险啊，偷偷的给游击队员送干粮，传递敌情啊，军民同心，才让这一点星星之火没有被狂风扑灭。

时间来到1937年啊，全面抗战爆发，那么国内的形势当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顾闳呢也是接到了组织安排，远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那么这一段旅程跨越中原大地，路途艰险，也如同一场非常艰难的远征。抵达延安之后啊，顾闳也是走进了抗大的课堂，在这儿呢，他也是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军事指挥，从深山的游击队员成长为具备大局视野的革命指挥员。延安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的灯光也进一步淬炼了他的理想。1938年3月，顾闳奉命离开延安啊，调往新四军，回到江淮抗日前线。那么从此呢，他也是扎根皖江大地，投身抗日战争。新四军第三支队也是华中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顾闳先后担任三支队六团、五团民运股的股长。民运工作呢，就是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啊，其实打仗有时候不只是战场上的冲锋，也更要唤醒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之后呢，顾闳也是升任这个特务大队的大队长啊，江北游击纵队这个营教这个。

伪军呢也是频繁的扫荡，还有顽固派摩擦啊。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带领部队啊，在巢湖啊、和县、寒山一带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势力，保护地方百姓。那么后来呢，顾闳也是担任新四军第七师57团团长、政委。57团呢，也被大家叫做白湖团啊，以白湖这片水域为战场，在巢湖周边开展斗争。巢湖的水域广阔，河湖交错，部队也是利用水乡地形机动歼敌。在艰苦的敌后岁月，顾闳也是文武兼备啊，既能够带兵打仗，也善于做群众的工作，巩固皖江抗日。

值得。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说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2: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玩？
2: 住一晚
3: 我这个贵吗？打什么车？两步就到了。
2: 够了，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6: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7: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6: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7: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0: 听合肥
8: 988
0: 乐生活，
8: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8: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轻泊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以生为舟，素有千年文脉，以心为史，丈量街巷深情，与您共品合肥魂。

晚间的19:3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图。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顾鸿的革命人生。江淮的抗战岁月没有惊天动地的大规模的会战，但是呢却是日复一日的拉锯啊！敌人当时也是烧杀抢掠，根据地的物资匮乏，那么新四军的将士吃粗粮住草棚，也是依靠江淮百姓的支持。当时呢顾鸿带领部队守护着一方乡土，也让抗日的旗帜始终飘扬在巢湖之滨。在抗战胜利之后，烽火再起啊，解放战争也是拉开了大幕。顾鸿继续在华东战场浴血奋战。那么他在当时也是先后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62团政委、61团政委、4纵队33团政委、团长，也跟随华野部队啊转战齐鲁大地。这个啊孟良崮战役还有莱芜战役，一场场硬仗，他都是亲身参与。孟良崮战役呢，可以说是解放战争中极具标志性的战斗，在群山之中，华东。

后呢，顾闳也是担任先遣纵队第九支队副司令，先遣纵队也是承担着提前南下、开辟新区、侦察敌情的任务，是插入敌人后方的尖刀。淮海战役打响呢，江淮大地也成为了主战场啊！顾闳率领部队投身这场决定中原命运的大战，百万军民同心，小车推出来的胜利在这片土地上上演。淮海战役胜利之后呢，大军也是挥师南下，渡江战役开启，千帆竞渡，突破了长江天险，解放江南。

皖北解放之后呢，顾闳也是担任皖北军区警备二旅副旅长啊，十五旅的副旅长，承担皖北地区剿匪、维护地方安定的重任。多年的战乱毁患横行啊，他也是带领部队清剿土匪，安抚百姓，帮助地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从皖西深山的游击到华中敌后抗日，再到华东各大战役，顾闳一路浴血，从一名青年革命者成长为成熟的高级指挥员。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枪林弹雨，多少次直面生死，那么支撑顾闳一路走下来的，就是最初在庐江乡间立下的初心，为穷苦人寻找光明。新中国成立，硝烟散去，那么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顾闳将军呢也是服从组织安排，从野战部队转入军队院校建设岗位。他也是历任27军90师副师长、代师长，第16步兵学校校长，华东军区工程兵指挥部副指挥，解放军第一工程兵学校副校长、校长，以及南京工程兵学校的校长。在战场之上，他是带兵杀敌的指挥员，和平年代呢，他也是转生成为校园的园丁，为中国啊新中国培养工程兵的人才。工程兵呢，也是国防建设当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啊，筑工事、修道路，保障部队作战。顾闳呢，也把战争年代积累的实战经验转化为课堂的教学内容，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事人才。1955年，顾闳也是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先后也是荣获3级八一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2级解放勋章。在离休之后呢，又获得1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每一枚勋章都是烽火岁月的印记。在1980年啊，顾闳将军离休，离休之后呢，将军也是依旧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关心国家发展，关心青少年的红色教育。在2016年1月26日，顾闳将军在南京逝世，享年101岁。那么这位合肥庐江走出的百岁开国少将，也走完了漫长而光辉的一生。回望顾闳将军的百年人生，很多人会问，他没有参加25000里长征，为什么依然是我们江淮红色故事里的重要人物呢？其实长征也是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征程，而南方

的三年游击战争则是另一场艰苦卓绝的坚守。主力红军踏上漫漫的征途，留在南方根据地的游击战士在重兵围困之下坚守火种。可以说，如果没有游击战士的顽强坚持，南方革命根据地就会彻底熄灭。顾闳的皖西北游击斗争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那就是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依靠群众，坚守信仰。长征精神不只是雪山草地的跋涉，也

从庐江的乡村少年、皖西游击战士、新四军的指挥员啊，华东战场的勇士，再到学校、军校校长，百岁的将军啊，顾闳的一生呢，就是江淮儿女投身革命的缩影。在这片土地上，也有无数普通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同回望了顾闳将军的百年革命征程啊，白山沃土养育的赤子，皖西密林保存星火，江淮烽火淬炼忠魂。可以说，顾闳将军的故事也是属于合肥庐江、属于安徽的红色记忆。今天呢，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啊，不是单纯回望过往，也更是传承这份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啊，不畏艰难，坚守信念，甘于奉献。那么其实这些品质在今天依旧有着沉甸甸的力量。看一看时间，也是来到了晚间的19:5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晚间的19:00，阿图也会继续守护在这个合肥印记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咱们江淮大地上的革命故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0点整。可柴1972的创意市集正热闹，欧风街的爵士乐漫过咖啡馆，文旅合肥，越夜越精彩。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2: 我家
0: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涣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涣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2: 童话乐基金，故事我爱听。
3: 现在想听的是什么？
4: 好的，好的，听到了，听到了。咱们一样记得截图啊！
5: 你看冰不盖，不错，范妈妈。
6: Sparkling, sparkling, fairy tale. I like to listen to the one you tell.
7: 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每晚8点。魔法城堡大门开启，童话亮晶晶，故事我爱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是童话魔法家族里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8: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圆圆姐姐，我在家的时候看电视，看到了一个新闻，好有意思呀。
7: 哦，那你快分享一下。
8: 说的就是在云南那边，经常会有一些野象出没，他们每次出没的时候，可能会经过人走路的大路。那他经过大路的时候，为什么都需要人类去避让呢？
2: 为什么？
9: 为什么？
10: 到底为什么？
11: 10万个为什么，答案在这里。

0: 小朋友们，野象体型特别大，力气也很大，大象能够感受到受到惊吓的时候会跑起来，汽车呀是撞不过它的，车子和车里的人都会受伤。野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很珍贵，我们避让不打扰它，就是保护大象。大象一家人过马路的时候会互相的照顾小象，如果车子靠近，小象很容易受惊走散，象妈妈呀就会很着急，还可能发起保护的攻击。所以呀，看到野象过马路，我们要远远地停下，关掉声音，安静等它们全部走完再继续通行。这时候不要按喇叭，不要下车，不要拍照凑近，安全距离最重要呢。
1: 这是保护人类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循了。但是如果人生当中能看到大象过境，那还挺有意思的呢。
0: 是呀，如果想去看大象，我们也可以去云南的西双版纳呢，
1: 也可以去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也是可以看到的。
0: 没错。
1: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故事了，开启小帅的童话小密码。花格子大象。花格子大象艾玛在等他的表弟韦伯来看他。艾玛说，
2: 他迟到了，说不定他迷路了，我们去找找他吧。
1: 一只象问道，
2: 韦伯是什么样子的？
1: 艾玛咯咯咯地笑道，
2: 等着瞧吧，不过要小心，韦伯喜欢恶作剧，特别是用他的声音骗人，他会口技，他能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不是从他喉咙发出来的，而是从另一个地方发出来。
1: 另一只象说，
2: 哦，那太好玩了，这就像是在捉迷藏啊。
1: 忽然他们听到，
2: 喂喂，艾玛，我在这里呢。
1: 他们赶紧朝着这个声音冲过去。一只吃惊的老虎问道，
2: 找我吗？
1: 艾玛说，
2: 对不起，我们以为是韦伯呢。
1: 老虎说，
2: 太好玩了，艾玛，我听到哇哇叫，也许就是你的表弟韦伯。
1: 那声音叫着说，
2: 救命啊，救命啊，我掉到池塘里了。
1: 一只象说，
2: 它是掉进去了，它是掉进去了，我看见了它在池塘里。
1: 艾玛说，
2: 傻瓜，那是你自己的影子，继续找吧，它就在附近，可不在它声音传来的地方。
1: 它的声音甚至从兔子洞底下传上来，兔子跳出来说，太不好玩了，根本不好玩，简直是胡闹。找了半天，一只象说，
2: 我们永远找不到他的，艾玛，别找了，算了吧。
1: 艾玛叫道，
2: 韦伯，我们认输了，现在你可以出来了。
3: 我出不来，我给夹在一棵树上面了。
1: 他的声音从树上传下来，那些象咯咯咯地笑说，
2: 他可真鬼呀。
1: 艾玛说，
2: 你再不来，我们就不管你，自己回家了。
3: 我真的夹在一棵树上面了。
1: 这是韦伯的说话声，那些象又咯咯咯地笑了。一只象说，
2: 艾玛，韦伯是不是黑白格子大象啊？
1: 艾玛说，
2: 是的，怎么了？
1: 那象说，
2: 我看到了，它是夹在一棵树上面。
1: 大家全抬头看，韦伯真的夹在一棵树上面。艾玛说，
2: 韦伯，你怎么回到那上面去的？
1: 韦伯说，
3: 别管我怎么上来，我现在可怎么下去呢？
1: 艾玛说，
2: 我不知道，可我们饿了，我们要回家吃茶点，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再见，韦伯，明天见。
1: 艾玛说着就要带其他的象离开。

0: 韦伯叫道，
1: 喂马，别丢下我，我要饿死了。
2: 呵呵，我只是开个玩笑。
0: 艾玛向韦伯转过身来大笑，
2: 你只要顺着树枝走，这样你会把树枝压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你救下来了。
0: 于是韦伯慢慢地顺着树枝走下去，树枝开始弯下来，等那些象能够到树枝时，他们马上把它拉下来，韦伯也就下来了。韦伯说，
1: 谢谢谢谢，好了，你们说的茶点在哪儿呢？
0: 接着他们就一起说说笑笑往家里跑。晚上躺下睡觉时，艾玛笑着悄悄说，
2: 韦伯，你到底是怎么上了那棵树的？
0: 可是韦伯已经睡着了。

0: 起圆圆姐姐的童话小密码，
1: 不一样的卡梅拉，
0: 我想有颗星星。太阳快下山了，小鸡们抓紧时间在睡前疯玩，滑滑梯，荡秋千，踢球，游泳，嘻嘻哈哈，叽叽喳喳，这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今天到此为止了，孩子们快点回去睡觉吧。卡梅拉扯开了嗓门命令大家，小鸡们很不情愿地往回走。快快快，我都看见狐狸闪光的牙齿了。37、38、39。卡梅拉仔细地数着，39，怎么又少了一个？哎，又是那个淘气包。卡梅利多，卡梅利多，你在哪儿？赶紧回来，小心狐狸吃的你。我才不怕呢。

0: 梅利多仰望着闪烁的星空，他才不在乎妈妈的恐吓呢。哇哦，一颗流星，流星！瞧，一颗美丽的小星星坠落在了灌木丛里。哈哈，我来了，宝贝儿！卡梅利多欢呼着奔了过去，想凑近瞧一瞧。自打他从蛋里钻出来，就梦想着有这么一天了。哦，我的天，他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沙滩上呢。卡梅利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地走了过去。哦，可怜的星星，看来这趟旅行把你给累坏了吧。他轻轻地抚摸着星星，奇怪，原来星星这么软，还有一股鱼腥味呢。呵呵，我找到星星了，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呢。他抱着星星欢天喜地地跑去告诉老朋友佩罗这个难以置信的好消息。
1: 就是这个吗？一颗从天上坠落。

0: 的流星。我可怜的卡梅里多，这只是一只海星，而且已经不太新鲜了。
1: 佩罗放声大笑。
0: 知道吗，我的小家伙，星星是不存在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事实上，每当夜晚来临，地球就被一个巨大的黑色漏勺给盖了起来。那些星星只是从漏勺的小洞里透出来的光，懂吗，我的小傻瓜？
1: 卡梅利多伤心极了。小绵羊贝里奥过来安慰他，别哭了，卡梅利多，我把你的星星捡回来了。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有一个朋友伽利略先生，他和你一样，每天晚上都在看星星呢。我们去问问他吧，说不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来到一座有着美丽花园的房子前，天文学家就住在这里。
0: 好奇怪的家伙呀，他竟然从管子里看星星。
1: 卡梅利多简直无法相信他看到的一切。
0: 哈哈，小猫咪，用这个望远镜，我又发现了好多新的星星。看来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呢。
1: 晚上好。
0: 哦，是你呀，贝里奥。
1: 天文学家头也不回地说。
0: 这是你带来的新朋友。
2: 晚上好，伽利略先生，我叫卡梅利多。你能让我从这个管子机器里看看星星吗？
0: 哇哦，
2: 这些星星离我们好近呀，好像我一伸手就可以够得到呢。先生，什么时候我能亲手摸一下真正的星星呢？
1: 卡梅利多兴奋地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0: 哦，摸星星。
1: 伽利略大笑起来。
0: 等到小鸡也能够长出牙齿的时候吧。
1: 与此同时，在太空中，
3: 嘿，老师，你快看呐，那儿有个美丽的蓝色星球。
4: 安静点儿，孩子们，安静点儿，让我看看我的指南手册里有没有标记。
1: 这个星球嘛，叫地球。
3: 哇哦，它太美了！老师，我想上厕所，我实在憋不住了。
4: 哎，不能等一等吗，萨蒂尼？就你事儿多。啊，好吧，好吧，我们就在地球上停一会儿吧，还可以从那儿带点纪念品回家呢。来吧，孩子们，都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戴上保护镜啊。
3: 机长，你能不能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呀？
1: 经过一晚的工作，伽利略回屋睡觉去了。两个好朋友也累了，就在凳子下面做起了美梦。突然，卡梅利多被一阵可怕的巨响给惊醒了。一个大火球从天上降落下来，轰隆隆的响声把房子都快震塌了。
2: 贝里奥，贝里奥，快快醒醒，快醒醒啊！
3: 哦，太棒了，太棒了，这好漂亮呀，有草地，还有一栋老房子呢。
2: 我不是在做梦吧，贝里奥？这些家伙也是小鸡，一群绿色的小鸡，瞧啊，他们还长着奇怪的牙齿呢。
3: 嘿嘿，这是我先看到的，放手，放手！
2: 天哪，这个东西又旧又难看。
0: 嘿嘿，笑一笑，哥们儿，你可

0: 梅利多忍不住想去看一看，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鸡窝是什么样的。
1: 嘿，过来贝里奥。
0: 啊，如果我们回不了家可怎么办呢？贝里奥虽然非常的不情愿，但还是跟在卡梅利多的后面向火球里走去。
1: 有人吗？
0: 卡梅利多小心翼翼地问道。
2: 我找不到靴子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害怕呀。
1: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0: 卡梅利多礼貌地问。小绿鸡睁开了眼，看见他俩，立刻停止了哭泣。
2: 我叫塞勒斯，是卡萨夫人班上的。
1: 我叫卡梅利多，这位是贝里奥。哇哦，你们的鸡窝可真棒呢。
2: 这个东西怎么运转呢？
0: 贝里奥好奇地指着一个圆筒问。
2: 它和星际发动机一起运转。
1: 发动机？什么是发动机呀？
2: 你们可真有意思，连发动机都不知道，那我就带你们参观一下吧。我们是绿色班级的，跟着老师游览各个星球。
0: 小鸡塞勒斯非常自豪地向他们解释。
1: 哦，那你们是从星星上来的？看看看，我说对了吧，真的有星星哎。
2: 当然了，看看我们找到的这些漂亮东西，这是在学校里的必修课。
1: 什么是学校啊？
2: 啊，你没有上过学？
1: 是的。
0: 卡梅利多有点不好意思。
2: 哎，你们这些男孩子呀，看来我们要从头学起呢。
0: 塞勒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在我们银河系中有10亿颗星星。
1: 啊，多少？10亿？
2: 就是很多的意思。
0: 卡梅利多望着小绿鸡的牙，忍不住问道。
1: 塞勒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可不要生气。为什么你们会长牙呢？
2: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天，农场主给我们吃了肉，后来我们的牙就长出来了。
1: 那农场主后来怎么样了呢？
2: 我们把他们给消灭了，并且占据了他们的农场。
0: 塞勒斯突然喊道：
2: 哦，我的靴子，我找到了我的靴子。对不起，我得马上下去，快走吧。因为我必须找点东西带回去，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1: 塞勒斯，收下它，做个纪念吧。
0: 卡梅利多慷慨地把海星送给了他。
1: 这是整个地球上你能够找到唯一的一颗星星。
2: 你收下吧，很好玩的，它很软，而且还有一股鱼腥味呢。
0: 贝里奥补充道。塞勒斯高兴极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在他们的星球上，既没有大海，也没有沙滩。
2: 那我也送你们一个礼物。
0: 他在背包里翻找起来。
2: 看呐，只是一个小玩意儿，但是很有意义。
0: 他双手捧着礼物，激动地送给了新朋友。
2: 这个是金星上的一块碎片，我昨天拿到的。
1: 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贝里奥，你看到了吗？金星上的太神奇了，我摸到星星了。我摸到星星了。
2: 过来过来。
0: 塞勒斯趴在地上
2: 用小木

0: 画了一幅图。每到晚上，天空中会出现一组星星，组成像狐狸的图案。看到它闪亮的眼睛了吗？那就是我住的地方，你们一定要记住哦。飞船就要返航了，三个好朋友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紧紧拥抱。
1: 慢慢来，孩子们，慢慢来。37、38、39，怎么少了一个？是塞勒斯。
0: 卡萨夫人生气地大声喊道：
1: 我们要出发了，塞勒斯，你在哪儿呀？你到哪儿去了，塞勒斯？快点儿，快点儿！
2: 老师。

0: 再见了。
1: 再见了，塞勒斯，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0: 飞船消失了，烟雾也随之散去。贝里奥说，
2: 卡梅利多，我们该回去了。
1: 到时间了吗？
0: 卡梅利多还沉浸在刚才的奇遇中。
1: 啊，真可惜，

0: 防守秘密，谁也不告诉谁。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对吧？鸡舍里，日子还像往常一样，太阳升起就得起床，太阳下山就得睡觉。卡梅利多，快回来，我的宝贝儿，小心狐狸把你给吃了。哼，好的，妈妈，再等一分钟吧。嘿，看呐，卡梅利多，一颗流星，我许了一个愿呢。我也许了一个愿呢。天文学家还是每天对着星星说话。
1: 我现在越来越肯定，在另一个星球上有生物的存在，但是嘛，现在还不太好去证实呀。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

0: 脑筋，
1: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2: 我喜欢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3: 那它好厉害，可以打败怪兽。
4: 我喜欢画画，因为我想成为神笔马良。
5: Let's go！ 我觉得艾莎、安娜都好漂亮。
6: 童话世界丰富多彩，童话世界令人向往。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出发吧，去感受童话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7: 童话亮晶晶，休息一下，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8: 欢迎回来，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
7: 小帅，今天圆圆姐姐去看了老帅爷和小米奶奶。
8: 哦，今天去看老帅爷小米奶奶，他们还好吧？
7: 哎呦，他们说呢关节有点不舒服，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变天天气不好，或者是好像有点变凉了，所以他们老人家呀就会觉得关节不舒服呢。
8: 会会会，老帅爷爷以前就说一到秋天来的时候就会浑身不得劲儿呢。
7: 所以呀，我去给他们送了一点治疗关节炎的药。巧不巧呀，今天也就是每年的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
8: 哦，还有这个节日呀。
7: 是呀，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对于关节炎呀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呢。
8: 所以圆圆姐姐，其实你也应该要注意了。
7: 啊，我还年轻吧。
8: 你看呢，这上面不是有血吗？
7: 哦，对呀，我知道了，小帅，你的意思呀就是让圆圆姐姐我多保暖，不要在冬天的时候穿短裙，也要少穿高跟鞋，是不是？
8: 对呀。
7: 没错没错，我努力去做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呀一定要多多的去锻炼身体，因为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呀，他们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很少去锻炼，这样的话我们的骨骼呀关节呀肌肉强度是不够的，更加容易得关节炎呐。
8: 所以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健康快乐动起来。

0: 起圆圆姐姐的童话小密码。东郭先生。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勤恳教书的老先生，人们都叫他东郭先生。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不管对谁都充满慈悲之心。他从不杀生，连一只蚂蚁都没有踩死过。一天，东郭先生和平常一样，牵着他的小毛驴慢悠悠地走着，准备去镇上的学堂教书。突然，一只狼从草丛里窜了出来，跳到东郭先生面前，他吓了一大跳。
1: 救命呀，老先生，您一定要救救我呀。
0: 狼可怜兮兮地哀求着东郭先生，
1: 猎人正在追我，还用弓箭射我，求求您救我一命吧。
0: 东郭先生看到狼中了箭，受了伤，实在可怜。他又看到后方不远处，猎人马上就要追赶上来了。东郭先生毫不犹豫地将小毛驴身上的书袋解开，让狼钻进去躲了起来。猎人很快追了过来，他在附近搜索了几番，也没有见到狼的踪影，便向在一旁休息的东郭先生问道：
1: 请问这位先生，您刚刚是否看见一只受了箭伤的狼？
2: 没有见过。你看这林子里这么多条岔路，我想那只狼大概是往那个方向跑去了吧。
0: 东郭先生一边说，一边指向一条岔路。
1: 老先生，狼生性狡猾凶恶，您要是遇到了，可要万分小心，切不可同情相救。
0: 猎人说完，便朝着东郭先生所指的方向追去了。眼看猎人已经走远，东郭先生迅速解开袋子，放出狼来，焦急地对他说：
1: 可怜的狼啊，趁猎人还没回头，你快快逃命吧。
2: 多谢先生相救，不过实不相瞒，我已经好多天没吃肉了，既然你救了我，那么何不一救到底，让我吃掉你，这样我就不会饿死了。
0: 狼一改之前的可怜模样，朝善良的东郭先生张开大嘴，露出了尖锐的獠牙。
3: 什么？我好心救你，你却要吃掉我，你真是忘恩负义的畜生。
0: 东郭先生又吃惊又害怕。
2: 吃肉是我们的天性，我吃掉你岂不是天经地义？
0: 说吧，狼便朝东郭先生猛地扑了过去。
1: 等一等，你先让我问问三老，如果他们说你可以吃我，那我就认命，任你处置。
2: 好，反正你是逃不掉的。
0: 狼答应的也是爽快，耐着性子跟东郭先生去找三老。东郭先生和狼来到了一棵老桃树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桃。

0: 桃树，让他给评评理。
1: 依我看来，狼应该吃掉你。
0: 东郭先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桃树抖了抖身上的枝叶说道，
1: 哼，我年轻的时候，你们人类把我身上的桃子都摘光了，现在我老了，长不出桃子了，你们就要把我砍去当柴烧。这世上最忘恩负义的就是你们人类呀。
0: 听完老桃树的回答，狼显得十分得意。
1: 哼，你看看，不是我不讲理，老桃树都赞成我把你吃掉。
2: 哦，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还有二老没问呢。
0: 东郭先生连连摆手。这时，就在不远处有一头老黄牛，东郭先生又让老黄牛给评评理。
3: 你当然应该被狼给吃掉。
0: 老黄牛不加思索地回答道。东郭先生很不理解，就问老黄牛为何这样回答。
3: 我一辈子

0: 史上最忘恩负义的就是你们人类呀。说完，老黄牛流下了眼泪。
1: 你看，他也同意我吃你，你就快点让我吃掉吧。
0: 狼有些按耐不住了，冲着东郭先生直流口水。
2: 别着急，别着急，还有最后一老没问呢。
0: 这时的东郭先生内心充满了绝望。此刻正巧有一位老农夫路过，东郭先生赶忙上前拉住他，将事情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老农夫围着狼绕了几圈，又把狼从头到脚打量了几遍。他对东郭先生一边摇头一边说，
1: 哈哈，老先生，您别逗我了，这小小的书袋怎么可能装得下这只狼？我才不相信呢，除非你让我亲眼见见。
0: 狼早已没了耐心，
1: 哼，你瞧着。
0: 为了证明给老农夫看，狼主动要求东郭先生再次敞开袋口。狼一头钻进了书袋，老农夫一个跨步上前，紧紧捆住了袋口。
2: 哎呦！
0: 这时候狼才发现上了当，只能在口袋里苦苦挣扎，连声求饶。老农夫二话不说，抡起锄头狠狠地捶打着袋子，袋子里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哀嚎。
2: 哎呀，不要再打了，你这样会把他给打死的。
0: 东郭先生听到狼的哀嚎声，不禁又心软起来。
2: 咱们还是放了他吧。
0: 他向农夫求情道。老农夫看着东郭先生，觉得他又可笑又可气。
1: 哎，你真是一个好坏不分的书呆子呀。
0: 狼性本恶，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不打死他，他可是要吃掉你的。老农夫没有理睬东郭先生的劝说，继续朝袋子猛打，直到哀嚎声消失了，才停下来。

0: 觉前，我喜欢听故事，听着美丽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我就睡觉了。童话小抱枕，让我听着故事，进梦乡。
1: 巫山神女。远古时代，瑶池宫里住着西天王母的第23个女儿，名瑶姬。她在紫青阙里向三元仙君学得了变化无穷的仙术，被封为云华夫人，专司教导仙童玉女之职。瑶姬生性好动，哪耐得住仙宫里那般寂寞生活。一天，他终于带着侍从悄悄地离开了仙宫，遨游东海。但是当他看见大海的暴风狂涛给人间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时，便出东海腾云西去。一路上，仙女们飞越了千峰万岭，阅尽了人间奇景，好不快乐。岂料来到了云雨茫茫的巫山上空，却见12条角龙正在兴风作浪，危害人间。瑶姬大怒，她决心替人间除龙消灾。于是她就摁住云头，用手轻轻一指，但闻惊雷滚滚，地动山摇。待到风平浪静的时候，12条蛟龙的尸体已经化作了12座大山，堵住了巫峡，拥塞了长江，使得滔滔江水漫向田园城廓。今天的四川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为了治理水患，治水英雄夏禹当即从黄河来到了长江。然而山势这般高，水势这般急，采用开山疏水之法谈何容易。正当夏禹焦急万分的时候，瑶姬为夏禹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就唤来了黄魔、铜精等6位侍臣，施展了仙术，助夏禹疏导了三峡水道，让洪水畅通东海。夏禹得知神女暗中相助，便登上了巫山，找瑶姬致谢。上得山来，只见眼前一块亭亭玉立的青石，不一会儿，青石化为了一缕青烟，袅袅升起，继而又形成了团团青云，飞飞细雨，游龙、彩凤、白鹤飞翔于山峦峡谷之间。夏禹正在纳闷，美丽动人的瑶姬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瑶姬说，你治水有功，但还要懂得天地间事物变化的道理。边说边取出了一部治水用的黄陵宝卷，送给了夏禹。水患虽已治理，瑶姬并未离去，她仍然屹立在巫山之巅，为行船指点航路，为百姓驱除虎豹，为人间耕耘播雨，为治病育种灵芝。年复一年，他忘记了西天，也忘记了自己。

0: 终于变成了那座令人向往的神女峰。她的侍从也化作了一座座山峰，像一块块屏障，以明明卫士静静地守立在神女的身旁。神女峰的传说在巫山地区流传甚广，说法也各不相同。古代巫山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神女，尊称她为妙用真人，在飞凤峰山路为她修建了一座凝真观，也就是神女庙。在山腰上还有一块平台，那就是神女向下雨授书的授书台。
1: 好听的晚安故事咱们就先听到这了，小朋友们明天还要上学呢，圆圆姐姐和小帅祝大家晚安。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1点整。当环湖十二镇的灯火次第点亮，滨湖湿地林间的萤火虫正跳起仲夏夜圆舞曲。这里是合肥，总有一种美好与你共鸣。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树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1: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弥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0: 文字在云端起舞，声音为城市写诗。
6: 听合肥，乐生活。
0: 云上漫步，让合肥的故事穿过。

早灯初上，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开启晚间旅程。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夜色，细说《逍遥经》的掌故，解密《岩桥路》的星火，说出你想听的合肥故事。

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开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云上漫步，我是长城。今天我们晚间云上漫步的这些故事呢，都是来自咱们的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一位听友的上周给我们发来了他的江南游记，字里行间全都是雨的味道。还有一位匿名听友推荐了阿紫的一篇作品《人世间》，他说每次听到这篇作品呢，他都是感觉自己像被人温暖地抱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跟着阿唐的文字去一趟江南的雨巷，那里的青石板路会记得每一个脚印，而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后台也藏着太多的故事，等着被慢慢的讲起。节目的开始呢，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小城夏天，一起听听歌中的这个小城，它的夏天是什么模样。

哇哦，这个小城夏天是热烈的，充满了动感的。我在这个小城的夏天陪你遇见浪漫。那么在我们日常的喧嚣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真的能够让我们得到心灵的慰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旅行了。它可以带领我们一起去逃离日常，去探寻未知的美好。今天呢，在这首小城夏天之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旅行故事了。它是来自咱们合肥的一位中学老师，他给我们的署名叫做阿唐。阿唐在给我们的投稿里说，里里古镇的雨是甜的。他说去年暑假的时候呢，他带着他的学生去江南写生，偶然间闯进了这座藏在太湖支流旁的古镇。他说那是一场与江南温柔于烟火的奇妙邂逅。而在我看来，我觉得阿唐的文字就像是浸了雨的宣纸，晕开的全是细碎的暖。

刚刚进镇的时候呢，当时雨下得正密，阿唐抱着他的话剧找避雨的地方。这个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哗啦一声，原来是一位穿着蓝布衫的阿婆举着油纸伞跟了上来，伞面往阿唐这边歪了大半。阿婆的伞骨上刻着民国38年，说是年轻时陪丈夫撑船跑运输用的。阿婆说她走了10年，我每天还会把伞晾在屋檐下，想等她回来收。这份跨越时光的深情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打动了阿唐。一起走进了巷尾的老茶房，老板娘正用长嘴铜壶沏茶，壶嘴在空中划出了银亮的弧线，水珠稳稳地落进了粗瓷碗。茶客里有一位修壶琴的师傅，弓弦拉动时露出了茉莉花的调子。穿校服的姑娘扒在八仙桌上写作业，笔杆上挂着一串青梅。阿婆点了2碗芡实粥，笑着说这是太湖里的芡实，要在雨天才收，糯得能粘住牙。老茶房里的这些场景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让人倍感温暖。蓝绣房的木门没有上锁，推进去时林老板娘正趴在绷架上绣雨打芭蕉。阿唐说绣瓶里的雨滴是用打籽绣堆出来的，圆润的像真的要掉下来。林姐的女儿趴在旁边画画，画里的绣房飘着七彩的线，她说要把妈妈的针脚画成彩虹。林姐给阿唐看她母亲传下来的绣绷，红木上刻着极小的字，光绪23年给暖暖绣嫁衣。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学了，捏着绣花针笑。但是上周有个合肥的姑娘在微信上问我能不能定制一幅逍遥津春景，他说要送给远嫁的姐姐。这小小的绣房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技艺，还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当晚雨小了，阿唐跟着船娘陈姨去湖心亭，鲁绳勒在他肩膀上，磨出的茧子像片老荷叶。陈姨说这船是她丈夫留下的，他走那天也是雨天，我把他的蓝布衫剪成了船帆的样子，说这样他就会永远陪着我划桨。船过望仙桥时，陈姨突然往水里撒了把米，给太湖里的鱼，也给天上的人。这份对逝去之人的思念，在太湖的波光中显得格外动人。

老爷爷把掉在纸上的碎屑都捡起来吃掉，穿汉服的姑娘举着相机拍晚霞，裙摆沾着水草，阿唐的学生们对着湖面写生，把红灯笼的影子画成了水里的星星。离开时，阿婆塞给阿唐一袋炒青豆，她说合肥的秋天干燥，嚼这个润喉。这些萍水相逢的瞬间就像星星一样照亮了阿唐的旅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旅行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风景有多美，而是那些人与人之间温暖的遇见。其实呢，就像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每天收到的那些故事，有人在西安的面馆收到老板多送的蒜，有人在成都的茶馆被陌生婆婆教盖碗茶的喝法。这些看似平凡的碎片，拼起来的才是最真实最温暖的人间。当然了，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遇见，记得来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公众号告诉我，说不定下次我轻轻念起的就是你的故事。

脚步迈开脚步，在旅行当中呢，可能会有遇见最美的风景。那么今天的旅行故事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美的风景，那就是一位中学老师阿唐，他在里里古镇所遇见的那些美好。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对江南古镇充满了向往呢？那么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江南古镇里里。相信有不少朋友听了他的故事，都会想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这座古镇到底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够让阿唐如此的难忘呢？里里古镇位于苏州市的吴江区，地处江浙沪交界的地方，与同里、支里、古里共称江南四里。这里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古镇内有众多的古建筑，祠堂、园林、藏书楼、名人故居比比皆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再加上深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里里古镇清丽古朴的面貌。来到里里古镇，首先不能错过的就是古桥小巷了。古镇出门见水，12座古桥穿插其中，成为最别致的风景。这些古桥风格各异，有的古朴厚重，有的精致典雅，每座桥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水边百条小巷纵横，有些漫长森幽，还保持了百年前的模样。如果你走在里面呢，仿佛就穿越时空啦，回到了那个古老的江南。古镇上的柳亚子纪念馆也是必去之地。当地著名文人柳亚子是里里人，他的故居被辟为纪念馆，武进大宅砖雕花饰繁多，收藏了柳亚子当年很多的生活用品和他创建南社时的文献。在这里你可以深入了解柳亚子的生平事迹，感受他的文学风采和革命精神。中国的西器博物馆也是值得一逛的。你肯定没有想到，历史上呢，江浙才是西器的生产地，后来才随郑和下西洋传到了南洋。在西器博物馆里面呢，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西器作品，在古色古香的大宅中展示着，别有一番风情。除了西器博物馆，镇上的木雕竹编展示也很精彩，都能够让你领略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里古镇步行10分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叫做六月博物馆。一个老外花了40年时间收集了10万件中国古董在这里展示。博物馆色彩艳丽，但与古典文化完美结合，非常值得一看。馆内的藏品涵盖了农耕文化、传统服饰、民间工艺等多个方面，让您可以深入了解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这里呢还有一个全新的打卡地，那就是繁花书房。它坐落于里里古镇中金家弄，是繁花的作者金宇澄的祖屋。这里原本是四进老宅，基本为清代建制，经过5年的改造，融入了金宇澄个人审美，成为了一个集文学美术、家族历史、个人画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书房。书房里有与繁花有关的海报、剧照、手绘图、贺卡，有金宇澄的文字底稿和画稿，还有琳琅满目的书籍，都是来自金宇澄和父母的藏书。书架是完全开放的，你可以自由取阅。在这百年老宅里，
度过

要尝尝美食了。李丽古镇除了江南古镇那些常见的美食之外呢，还有不少独一无二的特色，像是套肠，一根大肠套八根小肠，切面像莲花，口感软糯，异味不大，蘸秘制的酱汁很好吃，当地人习惯跟面一起吃，推荐老街套肠。还有油墩，糯米包裹着豆沙、鲜肉等馅料，在油中炸熟，有一点像这个北方的炸糕，很香，口感很好，推荐大家去冯记和陆家。另外李里的辣鸡脚也是不容错过的，有一点像四川的泡椒凤爪，但是呢更清爽，酸酸甜甜，带一丝丝的微辣，润而不燥，推荐大家去吃苏阿大鸡脚。另外还有像是苏式月饼，它虽然是应季食品，但是新出炉的真的很好吃。还有百年老店生鹿斋的麻饼、绿豆糕、白果糕也都很赞。当然了，如果你想品尝地道的江南水乡菜肴，古桥旁边的有一家唐桥菜馆是不错的选择，里面的油面筋、清蒸白鱼、菱角鳝丝套肠，还有少见的芦苇根，每一道菜都充满了江南的味道。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江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值得你亲自探寻。
0: 科学岛的

提到《人世间》这部作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啊，我反复看了两遍啊，电视剧反复看了两遍。这部剧里呢，讲的这个周家的故事，真的是藏着我们太多人熟悉的影子。周志刚在三线工地写信时反复涂改的字迹，郑娟把热馒头揣在怀里给周炳坤送过去的样子，哪怕这部剧播完了这么久了，再想起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就像是在看自家的事儿。我想其实好的作品应该就是这样的，它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呢却能够让我们在里面看见自己的日子，尤其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牵挂吧。就像咱们中国大家都很熟悉的当代的著名诗人阿紫在他的作品里写的，母亲的针线婆罗里藏着半世纪的月光，简单的一句，把母亲藏在针线里的爱说得透亮。阿紫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像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生如胡杨》《读中国》《英雄》等，以饱含深情的文字传递着人间的爱与温暖，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再看他在《人世间》中的这句，母亲的针线婆罗里藏着半世纪的月光，也不禁会让我们想起剧中《人世间》里郑娟的那个针线筐。他给周炳坤补工装时，总是会在肘部多垫一层布，他说你总是往桌子上趴，磨得快。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呢，她会给我缝夏天穿的棉麻衬衫，袖口的地方呢，她会特意用更结实的线，她知道我写字的时候爱蹭袖口，

蹲在门口抽烟，烟袋锅敲着台阶的声音就像是在叹气。可是转天他就会一句话默默地把儿女爱吃的菜又给买回家了。曾经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烟袋锅式的人。记得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离家很远，有一年的夏天我随口说了一句，楼下的西瓜不够甜。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市场挑了两个沙瓤的，让我妈给我寄了过来，路上还放着冰袋，他说到了的时候应该还是凉的。父亲从不说我记着你的话，但是我的每一句随口一提他都会当成事儿。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在整理旧物件的时候翻到了中学的笔记本，扉页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下雨别忘带伞，教室后窗有备用的，是他爸爸写的。他说那个时候他总是忘带伞，爸爸就趁给他送午饭的时候把伞藏在教室的后窗，还怕他找不到，特意在笔记本上留了话。像不像人世间里周母给女儿留糖，她不说我怕你馋，只是把糖放在他们随手能够拿到的抽屉里，用最实在的方式把关心递到你的眼前。阿泽笔下牵挂是雨天里往你那边歪的伞，更是把这种藏在细节里的爱写活了。上周我给家里打视频，我妈举着手机在厨房转，你看我给你晒的绿豆装在纱布袋里了，煮绿豆汤时抓一把就行。你之前说爱吃的那种糕点我买了两盒，给你寄得特快，这两天就能到。

时候，我们来不及擦肩，也来不及遇见，任凭日月交错在荒凉的门前。有时候，我们来不及放手，也来不及陪伴，任凭喜怒密布成喧嚣的恩怨。还好我的温柔还能挑亮暮色，与一碗烟火妥协的清淡。还好你的星光仍闪烁在眼眸，温和的抵挡涌向胸口的波澜。我们都是一朵莲，心中天高云淡，我们都是苏醒的彼端，与万事言和，书写着浓浓淡淡、深深浅浅的人

好了，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阿紫的作品《人世间》。在这舒缓的朗诵声中，想请大家更能深刻地体会到阿紫文字里那些细腻的情感，那些藏在日常琐碎里的牵挂。听完朗诵，再回味那些文字和故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人世间，还是阿紫的诗歌，他们的动人之处都在于展现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生活里的牵挂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是母亲缝补衣物时多绕的几圈线，是父亲默默挑选的西瓜，是长辈藏在角落的关心。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蕴含着无尽的深情，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无论身处何方，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爱的力量。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长晨。时间来到了21:47，正是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如果说之前我们听到的阿唐的游记呢是雨巷的速写，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要一起翻开的这本书，叶文麟的雨巷深处有人家，便是静在时光里的工笔画。他的每一笔都带着江南的潮气，每一画都沾着灶间的烟火。翻开他的时候呢，就像是推开了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迎面扑来的是樟木香的沉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味，还有阿婆晾在竹竿上的蓝布衫气息。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指尖先是触摸到了它封面的纹路，水墨晕染的雨巷里，一盏红灯笼在屋檐下摇晃，纸页间夹着的书签是一片干枯的玉兰花瓣。据说每一本书里的花瓣都是来自江南的老宅院。书的扉页上有叶文麟的亲笔题字，柿子是熬出来的粥，越稠越暖。侧记里的温柔像极了离离古镇阿婆递来的那碗芡实粥。书里最让我放不下的是外婆的灶台那一张，叶文麟写外婆的厨房铁锅上的烟垢有凉之后，却像镀了层釉，烧菜时不粘不糊；写煤炉里的火要烧得像猫舌头，不裂却暖；煨汤时能让萝卜都带着甜味儿。而外婆炖肉时扔进锅里的那颗话梅，她写得尤其动人。她说话梅要选当年的新梅，用井水浸过三天，扔进肉锅时咕咚一声，像把日子里的酸都沉了底。有一次在老菜场买菜，我遇见了一个卖话梅的阿姨，跟她聊到了这段文字，她突然就笑了。她说哎呀，以前我的妈妈炖肉的时候也放这个，她说以前日子苦肉少，话梅能哄着肚子觉得开心。此刻我才懂得书中外婆的话，话梅哪里是解腻呀，那是在苦日子里找甜的智慧。就像阿唐遇见的阿婆，阿婆把这个炒青豆，她说要晒够7个太阳，让柴火烘出焦糖香，吃着吃着就能够忘了日子的紧巴。林写梅雨季节的梅豆腐堪称是一部微型生活史诗了。他写道要选黄豆刚饱满的新豆腐，要切得方方正正，在竹匾里晾到表皮发紧，然后码进陶罐，撒盐要像给娃娃盖被子，要匀匀实实，再倒上去年的米酒，最后用桑皮纸封罐放在灶台的角落，让烟火气慢慢熏。20天后开罐，白梅长得像雪，轻轻一碰就簌簌掉，拌香油吃能多扒3碗饭。记得以前我家楼下呢有一个开酱菜店的老师傅，老师傅告诉我，他说他腌黄瓜呀一定要

的霜降，霜打过的黄瓜才带甜。他做豆瓣酱呢，一定要晒够百天，他说少一天都差口气。原来无论南北，认真生活的人都懂，美好的东西从来都是急不得的。叶文玲在书中写母亲煮阳春面的秘诀，更是藏着生活的仪式感。她写猪油要自己炼，肥膘在锅里滋滋响时要顺时针搅300下，油才会白得像雪。葱花要在露水没干时掐，带着水珠扔进面碗，烫得吱啦一声，香的能勾魂。就连酱油都要摇3下再倒，说这样才能醒过来有活气。叶文玲说，母亲煮面时腰杆儿挺得笔直，像在做一件正经事儿。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婆。小的时候看外婆蒸馒头的时候，她会对着面团拜3拜，她说要让灶王爷尝尝鲜。其实有的时候看似多余的讲究，可能真的是对生活最虔诚的祷告吧。叶文玲写周师傅的铺子，修散铺的周师傅手指关节像是老竹根，却能把断成3节的散骨接得看不出痕迹。墙角堆着几10把旧伞，有的伞面破了洞却撑开着，伞骨上系着红绳。每把伞都是有名字的，张阿婆的，李叔的，等着主人来领。有一次暴雨，周师傅把自己的新伞借给了放学的学生，他抱着学生的破伞往回走，雨水顺着伞骨流进了他的衣领口，他却笑着说，新伞就该淋雨啊，不然长不大喽。书里夹着张周师傅的黑白照片，他举着修好的油纸伞站在巷口，伞面上的荷花被雨水打湿，像刚从湖里捞出来。伞骨上刻着极小的字，修于丙数年梅雨。叶文玲说，那是周师傅给伞做的出生证，知道哪年修过，就像知道人是哪年生的，心里有数。这也让我想起了陈毅的乌篷船，鲁绳磨出的包浆里藏着她和丈夫乘船跑运输的10年光阴，摸上去糙糙的，却比任何首饰都要贵重。叶文玲在书末写，江南的雨会记得所有离开的人，等他们回来时，青石板路会把脚印还给他们，老槐树会把影子还给他们，灶台上的香会把日子还给他们。合上书的时候，窗外的月光正好落在书籍上，突然觉得这本书哪里是写江南，而是写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故事。那里有外婆的灶台，有修伞的师傅，有离别时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有日子里藏不住的暖。如果你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觉得累了，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会告诉你，所谓失意不过是有人把话梅扔进了肉锅，把霉豆腐封进了陶罐，把牵挂绣进了帕子，把离别酿成下次再来喝新茶的期待。就像离离古镇的雨，看似清冷，却在悄悄滋养着所有的等待与重逢。

0: 呢？
1: 时间来到了21:57，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晚我们跟着听友阿唐，在黎里古镇的雨里遇见了伞下的温暖，袖珍里的时光，吴鹏传的牵挂，在阿子的人世间里读懂了所有的牵挂都是没寄的信，最后在叶文林的书里尝到了烟火里的诗意。其实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这样的雨巷，可能是楼下阿姨多给的那颗茶叶蛋，是同事帮你晾的那把伞，是爸爸妈妈在电话里说的不用惦记，这些碎片拼起来就是最珍贵的人间。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故事，来合肥文旅广播公众号告诉我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晚安合肥，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2点整。环湖十二镇的故事随湖风倾诉，合肥文旅广播祝您夜梦酣畅，明日再续精彩文旅旅程。
1: 听合肥
2: 九八八，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2: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车轮碾过梧桐树影，晚风送来小龙虾的香气，天鹅湖的月亮，大蜀山的星星，还有宁国路没唱完的歌。梦回泸州，梦回泸州，把合肥装进你的耳机。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

荷花开成晚安曲，科学到萤火虫点亮梦境，把巢湖的浪声塞进枕头，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七点整。巢湖的晨雾清拢长林河古镇，环湖大道的骑行客已踏浪前行，早安合肥，与山水共行。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是合肥文旅广播，轻薄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0: 把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

0: 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早安，合肥，这里。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开启全新一天的早安合肥，我是主持人长晨。北京时间的早间七点整呢，合肥的清晨正带着它独有的温柔苏醒，天鹅湖的湖面泛着微光，淮河路的早点摊飘出了第一缕香气，地铁一号线的首班车已经载着追梦人出发了，这样的清晨是不是让你对今天充满了期待呢？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早间七点为您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主持人长晨。这人活多久呢？看头发就知道了吗？医生提醒啊，头发从哪儿白，病就从哪里来。头上这三处变白呢，可能是你的肝肾在求救啦。我们的头发看上去是不是貌似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呢？但其实啊，它也是我们健康的晴雨表。从头发的健康状态呢，是能够瞧出一些健康端倪的。但是这个头发与寿命长短相关的一些说法，是不好去判断的。比如说呢，可能你会听到说这个，白头发早长寿命短，头发黑的人寿命长。其实这些说法呢，可能带有一些这个主观的生活经验上的判断啊，不一定科学。我们都知道头发的颜色、质地、生长周期呢，都是和人体的营养啊、内分泌以及代谢功能相关的，也与个人的体质有关。每个人的头发质地是不太一样的，长出白头发的时间呢也会不太一样，可能和个体衰老的速度有关。所以呢，不能够直接就判定这个头发和寿命长短相关。但是如果头发出现干枯易折，异常脱落，或者是突然白发增多，那么可能就和以下因素有关了。第一个呢是营养因素哈，头发也是需要体内多种营养素的滋养的，比如像是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如果这个营养长期缺乏，像是如果说你缺铁啊、缺锌啊，或者是蛋白质缺乏呀，可能都会反映到咱们头发的状态上来。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的因素，咱们体内的内分泌失衡呢，也是会造成头发异常的，比如像是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就很容易出现头皮感染，进而脱发增多。另外像是甲状腺功能异常，也会让头发干枯稀疏。再有呢就是压力和焦虑啦。如果长期有这个不良的情绪，或者是你平时这个工作压力大，会焦虑会紧张，这样呢也会让你的头皮毛囊进入休止期，会出现休止期脱发，或者是白发突然增多，可能就会出现一夜白头了。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到底是一次掉多少头发才算正常呢？其实咱们头发的生长周期啊，它分为这个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像这样呢，它是在不停的循环的。我看这个有科学证明说，咱们正常人啊，每天掉落50到100根头发都是属于正常范围的。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呢，如果洗头发的时候掉头发，其实也不必过滤的紧张哈，只要去看一看它的量，如果量是可控范围之内的，那就应该是安全的。

好了，刚才呢有和大家聊到这个脱发呀，以及白发的引起的原因。其实呢白发大多呢是一种正常的自然衰老哈。这个有研究发现，咱们亚洲人呢大约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白发了。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两根慢慢出现的，不会突然的增多。但是呢如果哈你发现你的白发突然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增多了，那么大家则应该留意了。中医认为啊，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那么精血不足呢？

的。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身体的脏腑内失衡了，也是会影响头发的健康的。比如说如果你的脾胃不和，那么你前额啊有很大的可能性哈，会多长白发。因为脾胃失和呢，是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对不对？说我胃不舒服啊，这个脾胃的气机升降失常，水谷运化受阻表现出来呢就是吸收消化功能变弱，会出现这个腹胀这样的情况，比如像是这个暴饮暴食啊，吃饭不规律啊，还有情绪压力以及劳累，都会可能导致我们的脾胃失和。那么长期的脾胃失和，这个脾胃的虚弱，营养无法消化吸收，就会反映到咱们的头发上了。那么大多数人呢会出现这个前额会多白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应该积极的去调理脾胃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吃一点健脾胃的食物，像是山药、还有白扁豆、薏米、南瓜等等。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肝火偏旺的人呢，他的白发会多出现在两鬓，肝胆呢互为表里啊，而肝是主藏血的，发为血之余，肝胆火旺，灼伤阴血，清血耗伤毛发，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这个枯萎白发。那么肝火特别旺的人呢，不管是这个实火还是虚火哈，人们经常呢会表现为这个脾气很急，情绪不稳定，那个时候呢就要多引起这个注意了啊。要注意平时呢可以早一点睡，因为早睡呢是能够养肝血的。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肾气不足哈，这个头顶啊后脑勺就会出现白发了。这个发为血之余，又发表于肾，头发的营养根源呢其实是在于咱们的肾的，因此肾气的盛衰对于毛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你肾气虚又不能够固摄，不仅呢会增加白发，也会容易出现耳鸣啊、健忘啊、这个腰腿酸软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咱们膀胱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出现了头顶啊、后脑勺啊多白发的情况，可能就要提醒你了，要多补一补这个肾气。

好了，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脱发还有白发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可能很多女性朋友都比较关注。你看现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好像脱发明显就增多了。那么还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经常会听到，就是你会发现在你身边呢有一些人他们是这个少白头哈。那么少白头顾名思义呢，就是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出现白头发了，大概在青少年时期或者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出现头发变白了。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啊，一般是与遗传还是有比较大的因素的。除了遗传之外呢，还可能与这个微量元素缺乏啊，还有精神因素，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睡得太晚了，也可能会引起少白头哈。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呢，就要多多关注了。那么少白头，我们得先了解原因呀，然后呢，要对照原因去改善或者是治疗。比如像是这个缺乏营养嘛，我们就补营养；作息不好呢，咱们就改善作息；疾病原因呢，就治疗原发病哈。如果你是属于先天性的白发，那好像这个科学研究表明，医学上尚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趣。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

0: 略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2: 早安，合肥，这里是凌晨7点的活力加油站。
3: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2: 早安合肥，
3: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
4: 欢迎回来，此刻您。

喝，或者是茶也是可以的。啊，看得出来张先生是一个很懂养生的朋友啊。那么呢，我们也帮你是这个去请教了相关的专家。专家给到的回复呢是这样的，说这个秋冬季节确实比较干燥，所以呢养生是可以来润燥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我们的张先生以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推荐几款养生的汤和茶。第一个呢是玉竹无花果山药排骨汤，玉竹无花。

的选择，既暖身又好消化，可以说是养生的绝佳选择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选择一款养生粥，这样能够起到补肝益肺安五脏的效果。给大家推荐一款粥啊，木瓜天麻五味子食疗养生粥。木瓜天麻五味子食疗养生粥，选取天麻十克，木瓜五十克，五味子二十克，粳米适量，天麻五味子煎水带汤熬粥。五味子呢，味酸甘，性温归肺，心肾经养五脏之气。李时珍认为五味子酸或入肝而补肾，辛苦入心而补肺，肝入中宫益脾胃。天麻味甘性平啊，归肝经，具有平肝息风补益之功。木瓜味酸性温，归肝脾经，疏落筋骨和胃，主治肌肤麻木、关节肿痛，还有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中医上面呢讲究五谷为养，五谷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饮食搭配对了才能够补精益气。那么针对冬天这个燥气偏盛的特点，饮食上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酸味或者是白色的食物。白色食物呢，比如像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啊，经常大家餐桌上也会出现的啊，零食里面也会出现的，像是这个杏仁啊、银耳等等。对于这个应肺，能够润肺润燥，大家要遵循以酸补之的原则，适量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收敛肺气的，缓解燥邪带来的不适。另外，很多常见的根茎类的食物都是咱们中医里的养生好物，既能够满足味蕾，又能够调理食物。推荐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山药味甘性平，能够补脾肺肾，可以用来炒木耳、炖排骨，或者是直接蒸着吃都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芋头啊，芋头，益胃宽肠，补中益气，和五。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早间7点为您送出的早安合肥。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哈。前两天呢，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有一位小姑娘呢，她叫做小颖啊，今年28岁，本来呢人生才刚刚展开哈，不料一纸诊断书让她的世界陷入了灰色。那天呢，她还和父母视频分享着新买的冰箱收纳盒，语气里满是生活的小确幸。然而短短的几个月里，反复的胃痛和消化不良终于让她选择了就医，结果呀却令人震惊，胃癌中期。小颖回忆呢，自家的冰箱里常年存放半个月都没有吃完的剩饭，还有反复加热的肉类，还有已经软烂变色的水果。小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不起眼的家常便饭会埋下这样深的健康隐患。他也提醒爸爸妈妈，冰箱久放的三种食物真的要及时的扔掉。你看这句话或许也正说出了许多家庭的无奈吧。你是否也曾相信冰箱保鲜万无一失呢？其实危险恰恰是在最熟悉的细节当中蔓延的。冰箱是现代家庭的好帮手，但却绝不等于食物的保险箱。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近10年我国胃癌的确诊人数每年超69万，约占全球

时候呢，务必彻底高温沸腾两分钟以上，能够杀灭大部分的细菌毒素。腌制和卤味制品呢，尽量是现买现吃，如果实在是剩余，也请密封冷藏，并在48小时内食用完毕。蔬果如果表面出现任何的软烂、发黏、异味、色斑迹象，请全部丢弃了，不是仅仅切除腐坏部位就可以的。另外呢，要保持好冰箱的卫生，每周呀要例行清洁，防止细菌滋生，是最直接的预防方式。日常的饮食呢，当然应该以新鲜、少加工、低盐低糖为主，合理搭配蔬菜水果、谷物、优质蛋白，帮助胃肠自愈。众多医学共识已经明确指出了饮食新鲜安全至关重要。哎呀，好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那么今天的早安合肥已经陪伴大家将近一个小时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吧，新的一天愿你带着早间的温柔和力量奔赴每一个精彩瞬间。我是主持人长城，晚间9点的云上漫步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8点整。三河米角的酥香，飘过千年石桥，浙高老街的早茶四溅正冒着热气，活力合肥从舌尖开始。
1: 听合肥，乐生活。988，988，合肥。